主要是讲了教会对外的见证，应该多行善事。这章一开始，保罗便叫提多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昨天我们已经说过，基督徒除了应该顺服神之外，也应该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这是神的心意。除非当权者的命令有违背圣经真理，跟我们的信仰有抵触的时候，我们就应当选择顺服神。比方说，基督徒在军队里面应当怎样自处呢？本来他是应该效忠自己国家的，但如果当权的君王暴虐，无辜的屠杀人民，而下令要执行命令的时候，基督徒就必须选择站在神的那一边。他可以拿枪，但是不能依照命令滥杀无辜，这是他在紧急关头之下所要做的抉择。因此就引起了基督徒是否应该当兵的问题，基督徒是否应该为了信仰的问题而避免接受军训不去当兵。如果根据圣经的原则来看，答案是不可以的。那就是说，基督徒也应该服从政府，爱国家，而不应该逃避责任。基督徒加入军队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只是他要小心所执行的命令是否公义。这等于基督徒应否加入警察一样，其实警察的任务主要的不是开枪，而是维持治安，保护人民。同样的，军队是为了保卫国家而有的，所以基督徒也应该积极的参与，协助国家走向有秩序的富强的道路。我们所应该持守的一个原则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基督徒绝不是隐居的，独善其身的。我们的人生是积极的，是投入社会的，对社会有影响力的。我们不能只领受恩典，我们更要把神的恩典流露出去，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保罗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我们是关心社会，关心别人的。信仰的要求是要把我们所信的活出来，实践基督的命令，多行善事。跟着保罗又有消极方面的劝勉，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圣经，请听众朋友翻到提多书第三章第二节，我要读第二节的经文。提多书第三章第二节，不要毁谤，不要争经，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里说不要毁谤，这意思是我们不应当谩骂任何人，更不应该恶意的批评或者说谣言。尽管我们每天所听的很多，但是我们不应该传出去，因为所听到的那些东西有许多是不实在的。因为有许多的误会和问题就是从这样的谣传而引起的，实在是不智慧。因此凡是在背后批评的，在暗中窃窃私语的，我们都要小心，不可尽都相信。如果说某人真的是犯了错，教会就应该正视，要把问题拿出来好好的讨论

和解决。保罗自己的态度也是这样，所以他在提摩太后书也指名道姓地说出那一些贪爱世界离弃真道的人，其中有迪马、亚历山大、斐基路、黑摩奇尼等人。好，接着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的经文。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是今天不信主的人的写照，也是我们在相信基督之前的败坏境况。这里说，我们过去是无知的、悖逆的、受迷惑的，又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彼此相恨。这是失丧之人的光景。如果我们留意不信主的家庭，我们会发现这些的情形。同样的，在我们的同事当中，他们的作风、生活表现也都是这样。而更可惜的，就是在教会的圈子里面，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尽管弟兄姐妹之间讲爱心、讲包容、讲宽恕，但这只是表面的功夫而已，骨子里面却是仍然存着嫉妒、猜疑、不信、批评，所以教会便引起分裂，只是表面合一，而内部有问题。虽然是传讲圣经，但却是没有实行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混入教会的人，其实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他们进到教会里来，表面看，好像跟别人没有分别，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新的生命。这个我们也要注意。我们要看的不是某人加入了教会与否，乃是他是否得着了重生的生命。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四节跟第五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里说，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上面第三节描写到我们信耶稣之前的光景，给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那么，信耶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信耶稣不是生命的改良，或是自我的革新，更不是把我们旧有的生命加以粉饰。信耶稣并不是这样。新年的立志许愿是没有效的，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我们的义并不是自己努力的成果，不论我们怎样付出，努力的行善，追求公义，但是我们不能达到，必然失败。什么是信耶稣呢？乃是照着基督的怜悯。基督拯救我们，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因着基督为我们而死，他付清我们所欠的罪债，神便把他的怜悯赐给我们。所以救恩是因着神的怜悯而完成的。神有极丰富的怜悯，他有无穷的慈爱，并且他乐意厚赐给人。无论你是个怎样的人，神都乐意怜悯你、拯救你，因为耶稣是为你而死，他为你付清了罪债，
因此你可以因信而得着他的义。除了照他的怜悯之外，还有就是借着重生的喜，喜就是清洗。在旧约时代，会幕有洗濯盆的设立，就是在进入圣所之前，人经过的一个盆子，是用来洗濯，摆在外院子里面的。等到后来有了圣殿的时候，洗濯盆依然存在，而且用途也是一样，是为了洗濯之用。至于重生的洗的意思，主耶稣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对尼哥顶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水可以说是代表神的话，神的话能够洗净我们的污秽，它有洁净的功用，能够使人得着清洁。圣灵接着神的话语洁净人，使人得着重生，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从水和圣灵生的意思，也是我们重生的时候所经历过的。最后，保罗提到圣灵的更新，就是指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得着新的生命。接着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六节的经文，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神所赐下的都是丰富的、完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里说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神的恩典无穷无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所给我们的圣灵是无限量的。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七节，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赐。永生的盼望是指信徒所得最伟大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把教会接去的盼望。只要我们是经历重生、属于主耶稣的人，我们就有份于这一个盼望了。接着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八节，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信徒是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然而这并不能成为他不做善事的借口。我们不能说神是白白的赐恩给我、拯救我的，所以我可以什么都不做。我们不能这样，神拯救了我们，他对我们是有要求的。我们不但要行善，而且是要留心的去行。留心做正经事业这一句话，下面的小字说，或做留心行善。保罗提醒提多，要持守这样的真理，也要教导信徒去实践出来。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虽然有心行善，但却是没有力量。然而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就不能不行善，因为这是神的要求。没有得救人的好行为，在神看来一点也没有价值。相反的，神看为是污秽的。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的枯干，我们的罪孽
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是我们未信主之前的情形，就是努力行善也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并且这些意是污秽的，是不洁净的，神不能悦纳。神要先拯救我们，我们无需带着什么意行来见主，只要坦诚的以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来到神的面前，他就会拯救我们。他已经为我们做成一切，不需要我们再去努力。然而在我们得救之后，神便对我们有要求了，他要我们结出美善的果子来，他要我们把神的道传给别人，这些都是我们信主之后要做的。我们要留心行善，这是美事，是与人有益的。我们应该多思想，多实践，多为神行善。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九节的经文，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经，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保罗说，我们必须为道争辩，要维护自己的信仰，然而无知的辩论我们确实要避免，因为这是毫无益处的，不能够引人到神的面前。即使我们在知识和头脑上击败了对方，令他哑口无言，不能够再反驳，然而他也未必在内心信服，我们不能赢得他归向基督。所以与其这样，我们倒不如远避这些的空谈，不做无谓的辩论。今天有许多极具争议性的问题，是很多人喜欢谈论的，但是结果却是无益的。我们要远避这些，宁可积极地传讲神的信息，叫人得着益处。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十节的经文，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在保罗的时代，早已经有异端和分门结党的事，而且甚是严重。今天的情况依然是这样，我们要小心，不要卷进这样的浪潮和漩涡之中。我们要弃绝他们，远离他们，不要跟他们扯上关系。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行。被盗的人就是离弃真道的人，他们已经不照神的真理去行了。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的经文，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里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你要赶紧给律师希腊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保罗在交代一些个人的事务给提多之后，他最后的提醒和劝勉仍然是那一样，就是要学习正经事业。小字就是或作要学习行善，这是前面第八节已经提过的，
现在到最后的劝勉之中又重提，可见它的重要性，以及保罗对提多并格里底信徒的期望。无论怎样，要将基督的信仰活出来，要多行善事，这才是好的。叫人行善是容易的，但实际的行出来确实不容易。我们不是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行，乃是要查看神的心意，照着神所喜悦的方式去行，要学习怎样的去行，并且要靠着主基督行出来。最后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十五节的经文，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保罗给提多的祝福，结束了这一封私人的书信。好，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提多书最后的一章，就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再仔细的读一遍。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金，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赐。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来低头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因着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查考提多这一卷书，这里面把你自己对教会的心意完全的说明出来。教会不但要有秩序，要有美好的组织，更是要传讲神的真道。不但如此，你的教会应该行道，把你那美好的救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明出来。我们在人与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在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上，能够把你的真道表明在我们的身上，使你的真光能够照耀出去。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不行，我们需要靠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浇灌和充满，我们才有能力能够行你的道，才有能力为你打美好的仗，才有能力胜过撒旦和胜过罪恶的试探。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今天我要跟诸位思想的题目呢是以西来代步啊，以西代步。所以根据尼西米记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尼西米这个人，提到他所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留下的很宝贵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同声的来念，来，天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的话，我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拣选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继续在你面前学习祷告的功课。主啊，我们求你悦纳我们在这方面的操练和学习。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的求你，让我们从尼西米的身上学习祷告的功课。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主啊，我们是一群需要祷告的人，我们是也一群在学习祷告的人。求你来教导，求你悦纳，谢谢你。我们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关于尼西米记，我们需要有一些背景的介绍，有背景的认识，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尼西米记的时代的背景。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几个重要的日期。第一个日期是以色列北国灭亡的时候，是在西元前722年，很早，很久远了哈。祖前呢，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给灭了。然后呢，接着呢，再从祖前608年开始，一直到586年呢，南国犹大也不例外，三次被巴比伦给掳到异邦去，一直到586年，彻底的犹大国也灭亡了，以色列的这个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也被毁了，圣殿里的东西也都被挪走了，啊，非常非常凄惨的这个民族。等于在主前586年就被彻底的亡国了，百姓被迁离到各个地方，远这个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啊，让他们没有再回来的机会，也没有再有复国的机会，等于是灭亡了，何等可怕！但是呢，神就借着先知也预言说，他们70年之后会有归回的机会，所以在西元前538年。波斯王古列就允许以色列人归回故土。那个时候第一批带领以色列归国的呢是所罗巴伯这个人。那他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耶路撒冷的圣殿重新建起来，花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功夫，516年，那个耶路撒冷圣殿终于被重建起来，当然没有以前那个规模，但是至少被重建起来了。然后在西元前458年，大概60年之后。

0: 以斯拉就率领了第二批的以色列人归回，第一批是所罗巴伯率领的，第二批是以斯拉率领的，第三次就是在西元前445年，尼西米就率领的第三批的以色列人归回到故土。那么尼西米的故事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西元前445年。尼西米记是圣经旧约里面最后的第二本书，最后一本书就是马拉基书，倒数第二本书就是尼西米记。虽然在旧约圣经的排列里面没有排在倒数第二，是排在诗篇的前面，不过因为那个是属于历史书，所以排在历史书的里面。但是在按照时间来讲，尼西米记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时间倒数第二本书。在西元前445年，尼西米记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请大家注意，距离南国犹大灭亡已经有140多年了。犹大国、以色列国通通被灭亡之后140年，尼西米记开始。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尼西米记，尼西米的祷告是在那个时刻，以色列已经亡国了140多年。然后呢，距离第一批回来的这个以色列人呢，也已经快要100年了。所以100年前，以色列人已经开始归回到故土，是在那个时刻，尼西米开始写尼西米记的故事。尼西米这个人呢，一定是出生在巴比伦，出生在异邦异国，大概是第五代甚至第六代的犹太人的后裔。我想在这点稍微想象一下哈，被掳到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文化、另外一个环境，没有不是自己的家园，在那边四五代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会是个什么情形？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有孩子在这出生，我们算是第一代。我们孩子算是第二代，我们就发现哇，差别很大了，对不对啊？离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各方面很远了。你想再隔三四代，还有没有什么中国的文化？还有什么中国的东西没有？所以你可以想见，当时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第五代、第四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尼西米这个人非常特殊，他是犹太人的后裔，但是他居然在那个时代进入了皇宫，成为酒政，等于是在皇宫里面负责给王侍候酒的。换句话说，在喝酒之前，他自己要先喝，表示说怕说有人要害国王的话，那他自己先做替身哈。所以是很亲，国王很亲信的一个人，啊，是国王的亲信。所以这个人居然进到了王宫里面，成为君王的亲信。你可以想见，这个人一定有他特殊的地方，能够被这样子来任用。尼西米是这样一个人，在当时的环境，虽然是入了高位，但是尼西米的心愿却有很不同。在那个时代，距离刚刚我所讲的，距离以色列人归回已经有100年的时间，将近100年。重归故土的犹太人虽然很多，但是还是少数。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已经在异国定居下来，在那边发展，而且都有成就，好像尼西米一样，居然进了皇宫里面了。那其他人就不要讲了。可能有人生意做得很成功，有人事业很成功，或者有人有其他的成就等等等等。所以当时有回到故土的机会，但是真正回到故土的其实是很少数很少数。尼西米虽然是高位，他有个很特殊的地方，他仍然敬畏上帝，敬畏神。而且从他的祷告你可以看见，这位尼西米非常熟悉旧约圣经，非常熟悉先知的教训、先知的预言，所以他说在祷告里面他引用的就是《生命记》、《列王记上》，还有 以西结书还有耶利米书这些先知的话语，就在他短短的这段祷告里面。所以他是个敬畏神，熟悉圣经，而且不忘记故土家园的第五代的犹太的后裔，是个非常难得的这么一位人物。那么也成为我们在圣经里面旧约最后面的时候留下来的几个先知人物的里面，尼西米是当中的一位。他不是先知，但是他却留下了一本书在圣经里面，成为我们今天的旧约的正典，是这么一位人物。那关于尼西米的行动呢，我要很快的跟诸位扼要的来归纳一下。这位在皇宫里面做酒政的尼西米，他心中所关切的是以色列那个地方，他的故土，他的家园耶路撒冷非常的荒凉，百姓在那里遭受痛苦，遭受患难，遭受逼迫，耶路撒冷的城墙败坏，所以仇敌侵害他们，凌辱他们。这些消息在尼西米都非常非常留意，所以当然有朋友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他就特别关注这个事情。你可以想见这样一个尼西米是何等的不难得啊！这么一位在异邦长大的第五代的犹太人的后裔，他虽然住在千里之外的苏珊城，在王宫里面做酒政，但是这位尼西米呢，他的心却对耶路撒冷，对归回的耶路撒冷呢，那些同胞们所遭受到的呢，他是感同身受，他为他们为这个景况悲哀哭泣。尼西米说他为这个事情悲哀哭泣了好几天，然后他禁食祷告，在神的面前祷告禁食。他在祷告禁食的时候，心里面事实上已经有一个感动，已经知道，但是他不敢，但是他不愿意轻举妄动。他现在在神的面前祷告，在神面前对付自己，刻苦己心，预备自己，把自己献上，被神所使用。虽然他是一个酒政，他也不知道前面路是该怎么走，他也不知道，但是他有很深的负担，他就为这个事情祷告，禁食的祷告，非常非常宝贵。接着我们就看见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就是他祷告的内容。他祷告呢，你看他祷告呼求守约施慈爱的耶和华上帝，他呼求耶和华说，耶和华神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同时他在神的面前为他自己也为他的百姓来认罪悔改。你注意看他的悔改，他的悔改不单单是为他自己，也不单单是为他的同胞，他所知道的近代所发生的事情，或者这一百年来虽然回故土的路通了，但是回去人这么少等等。他不但为这些事情祷告，为这些事情求神的赦免，他也为以色列国这个国家的灭亡，为什么灭亡，得罪上帝等等几百年来的这个悖逆，他都一并在神面前向神来祷告。他是很深刻的体会到他们的家这个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过去这段时间实在是太悖逆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在海外在异邦长大的这个孩子，年轻这位，他没有忘记他祖先在以色列所犯的罪，所做的一些得罪上帝的事情，这些事情他都很清楚。换句话说，他的这些认识也一定是从他的父亲、祖父或怎么的，一代代传下来的。所以感谢上帝，他有这样的一个敬虔，他有这样一个体认，因为他有敬虔的这个祖先跟父母亲，把这些历史、把这些状况一代代传给他，而他也把这些放在心上。在这个时刻很深刻的来为他的国家，为他的民族，为他自己来祷告，何等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位人物哈。那他祷告的时候，不单是刚刚讲的看到神的守约施慈爱的神，不但也为他们的这些过去的罪恶来悔改认罪，他更抓住上帝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甚至在他，因为他对圣经很熟哈，所以他所引用的经文在生命记 在列王记上，甚至在耶利米跟以西结都引用了这些经文。这个原则就是，神啊，无论我们在被打伤到什么地方，天涯海角，只要我们愿意回头，有悔改认罪，愿意归回，你都会把我们带回来，带回到耶路撒冷你所定的地方，你所定的我们的居所。他这样子的抓住神的应许，做他信心的呼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今天我也在鼓励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要抓住神的话语来向神祷告，不是自己去发明什么东西，而是看到上帝的应许，抓住上帝的应许，说神啊，你既然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我也就向你这样的呼求。这就是耶利米的祷告。他祷告完之后，大概将近有几个月，这个祷告大概是在11月、12月左右。然后到了隔年3、4月间，轮到他再进皇宫去服侍帝王的时候呢，皇帝就发现这个人不太一样，有这个愁容啊，有点跟以前那个有点忧郁哈，在他心中。那事实上这个做酒政的他就很警觉，因为事实上他不应该如此的，他不应该在王的面前露出任何的不喜悦或者任何的忧虑，因为他是服侍王的，他不能够这样表现。所以当王发现这个人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心里说，哎，好像很紧，说，哎呀，对不起，我不应该如此哈。但是王说，你是有心事，你心里就在王的面前袒露他的心事，告诉王，也就向王来请愿，的确我是有心事，我是有心愿，因为我的同胞，因为我的家园，我的故土落在一个非常悲惨的地步。他要向王请愿，这位尼西米，一方面是向王请愿，但他的心里面是仰赖上帝来施恩。那很奇妙的，神也就开路，让王就准许他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他回了耶路撒冷之后，他立刻就勘察城墙，勘察城，很认真的一步一步在准备重建的工作，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托付。当他准备到一个地步，他就告诉以色列的那些领袖、这些同胞们说：“我们要来重建城墙。”他在呼吁大家来重建城墙的时候，他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就是说他把神的恩典怎么带领他到那个地步，通通说出来。那个是他来率领以色列人重建圣地的根基。他说：“我是王的酒政，我之所以能够从今天能够站在你们面前，都是因为什么？上帝开路，当然王也愿意得向我们施恩，但很重要的是上帝在带领，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我们要才重建圣殿。”所以他用神的恩典的带领来呼吁百姓要起来建造。这就是尼西米记很扼要的一个内容哈，他行动。那经过他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经过他这样子的率领，百姓就同心协力的。但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么顺利，因为周遭的外敌、周遭的旁边的那些人呢，都在抵挡这个事情。以色列人回来了，但是当地还是有当地原来的居民，就是一些混杂的居民，他们不愿意以色列人回来，他们阻挡他们，用各样的方法来威胁他们、搅扰他们、阻拦他们。那当然他们要盖圣殿、盖圣所的时候更是如此，不让他们盖，阻挡他们。但是犹太百姓在尼西米的带领之下，大家能够全体动员，彼此分工合作，他们竟然在52天里面就完成了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的重建。当然圣殿是因为他们原圣殿已经有一些那个城墙在里面，只是断垣垂壁，很多地方就是有漏洞或者什么，他们就把它补起来，所以整个把它密封起来，完整的建筑起来。这个重建的工作竟然在52天里面就完成了，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也是上帝的恩典托住他们。那尼西米完成了这个圣殿的圣城的建筑之后呢，这个 把波斯王也就任命他继续留在耶路撒冷，留在犹大地，作为犹大的省长。他在当地做了12年的省长，来管理来治理他的百姓。那么那个时候他也就配合着以斯拉文士以斯拉还有马拉基啊，这些先知都是他同时代的人物，在那边来重建以色列人的灵性。神的心意很特别，他第一个工作是重建圣城，但他真正上帝让他做的呢，是要重建以色列百姓。圣城只要52天就建成了，但是重建以色列人的百姓的灵命呢，却要12年、13年以上的时间。神的作为非常奇妙，一步一步的在这些人的身上进行，为的是要复兴以色列人，为的是要让他们在等待基督要再来。耶稣基督在400年之后就来了，但这个时候都是一些上帝准备的工作。所以尼西米、以斯拉跟马拉基啊，都是圣经里面在圣经的旧约的后期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当中因为以斯拉，我们都可能都比较会熟悉，有以斯拉记啊。那以斯拉事实上对旧约的各方面，对旧约的这个经典，对以色列人的会堂的建立啊，以色列人在耶稣那个时代所有的敬拜的规模，都跟以斯拉很有关系。那么这些也都跟尼西米很有关系，所以这个都是神用他们在为弥赛亚耶稣基督降生而铺路的这些工作。所以尼西米记这个故事跟他的祷告的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我说是以西代步呢？以西代步的意思就是，我们看见尼西米是王的亲信，但是呢，他更是借着祷告亲近上帝的人，这是很重要哈。在人的面前，尼西米是一个王的亲信，但是在神的面前，他却是一个借着祷告亲近上帝的人。这位亲近上帝的人，是他以后被神所用的一个根基。他勇敢地向王请愿，在王宫的这个机制里面，要向王请愿是一个冒险，因为王要是不准的话呢，你不单是可能就不准哈，不但是不准，可能你的位置都没有了啊，你可能就被踢到宫外去了哈。所以这个请愿这个东西不是随便，不是好玩的事情。那所以尼西米在向神请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位不单是有信心祷告，也勇敢向着王请愿，但是你发现在他请愿的时候，他的内心依赖的不是王，依赖的是上帝。虽然要向王请愿勇敢，但他内心的深处仰赖的是上帝，一心的祷告仰赖上帝。这是我们基督徒很需要学习的地方。这位尼西米呢，得到王的准许来从事他要所做的工作的时候，他非常细心的筹划，非常努力的执行啊，各样城墙重建所需要的一切。他甚至向王要材料，向王要当地的这个省长来批准，或给他们有这个权力，有这个权限，有这个保护来进行这事情等等。但是呢，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既该做他都做，一点都不打折扣，因为这件事情是上帝给他的托付。他没有说因为上帝托付我来了，所以我就不用做准备，我就可以这样大张旗鼓，或者我就可以这样子来进行，没有的。一方面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托付，同时他在实务上，在实际上做每一样需要做的准备，每一样所需要下的功夫筹划等等，他都尽心竭力，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他相信这是神的工作。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服侍主的很重要的态度。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侍的是服侍主，我们也知道神什么都有，但是我们仍然要尽我们的力量做准备的工作，尽我们的力量做一切该做的事情。这个跟神的工作一点都没有冲突，而且甚至是这样的做更表示我们把这个事情当作是神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不胆怯，不因为恶者的攻击阻拦就退后，他凡事靠主。在靠主的当中，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建城的时候，他们一边拿着工具，一边拿着武器，因为仇敌会来攻击，会可能会随时来阻拦他们，所以他们做工的时候，一边拿工具，一边拿兵器，这样子来做工。这样的做工的时候，并不是表示他们不依靠主，他们依靠主，但他们还是要尽力来防备。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应该要学习的地方。今天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不是轻轻呼呼的说这是上帝工作，上帝会保护，上帝会看护，所以我什么都不用准备。 不对的，这是错的。尼西米给我们看到的例子就是说，知道这是什么工作，我要做该做的事情，我都要做。我知道上帝会保护我们，但是我该有的警惕，我该有的武器，我该做的准备，我该做的要抵挡的抵御的，我都要我要尽力。这就是一个也依靠神的人的一个态度。尼西米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榜样。我们看见在尼西米的故事里面，祷告是重建城墙的基础，更是后来带领以色列人的属灵复兴的很重要的第一步。那今天我也要借着尼西米的故事呢，跟诸位讲到一个宣教士的故事。尼西米的故事是两千四五百年前的故事。近代一百多年前，有一位宣教士来到我们中国，一位加拿大的宣教士叫 Jonathan Goforth， 中文翻作古约翰或者翻作顾约拿丹。这个人要来到开封宣教，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就写信勉励这位古约翰宣教士说，弟兄要进入河南，应当以西代步。戴德生这句话非常有智慧，因为戴德生这句话是根据古约翰的名字。你看到古约翰的他的姓啊，叫 Goforth 啊，他名叫 Goforth 就是说往前走的意思，往前进的意思。那这个戴德生就说 Go forward on your knee， 你要往前走啊，你要以膝来代步，不是你不要走，而是你要以膝盖带头，以膝来代步往前走。意思就是说，你进入河南宣教一定要靠着祷告求神引领，不要想用你自己的脚飞奔的腿就可以成事。所以以膝代步这四个字成为加拿大的宣教士在中国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你这个古约翰就是顾约拿丹，他的生平的这个自传的名称就叫做以膝代步，成为他服侍主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很宝贵。那关于这个人物，他1989年一家三口从加拿大来到了河南开封，不久他的女儿就死在开封。这一对夫妇来到中国宣教，他们有五个孩子都死在中国，埋在中国。你可以想见这样的宣教士要有多深的祷告的功夫来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跟困难。我在诸位的节目单里面把他的故事都留在诸位的手上，你可以详细来读他的故事。我很喜欢读宣教士的故事，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每次当我觉得我好像服侍到个地步，觉得有点到瓶颈的感觉哈，好像说好像就例行公事吧，就这样子。我上圣灵又提醒我去看宣教士的故事，每一次看宣教士的故事都让我很受激励。这个故事很感动我的心，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花时间去看。不但是他儿女在死在中国很大的打击，事实上古约翰在中国宣教的时候，第一个受到的这个挑战是他语言的障碍。古约翰来在加拿大原来早年读书的时候，他就对语言呢就本来就不太高明，语言就是他弱项。来到中国之后要学中文，哦，不得了，中文更是复杂，更是那个老外学中文啊，那个痛苦啊，而且他又没有好像觉得没有恩赐哈，所以非常障碍很大。但他还是努力，学，也去外面宣教。那些后来的宣教士学得比他快，后来就比他快。但有时候他们一起同工的时候，甚至这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次他们去外面讲道。讲到一半，底下的就说，请你下来，换他讲，你不要讲了，换他讲。到这个地步，你知道吗？是这么一个地步。所以那个古约翰说，对他回来，对他太太说，他说，我还能做宣教士吗？我要说，我在中国怎么传道啊？我实在没办法做传道。结果没想到，这个那就没想到那天那个宣教士要陪他来了，宣教士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硬着头皮要再上去继续讲，结果没想到他再上去讲的时候，哇！突然之间，口若悬河，以前学的单字学的东西，通通都串起来了哈，而且讲的很生动，底下的群众也看着也听得很有兴趣，很陶醉哈。整个情况完全改变了，他也吓一大跳哈，哇！居然这个好像。神听我祷告，两个礼拜之后，他跟另外一位在远方的一个宣教士通信联络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结果人家才告诉我，他说，正好他就找他的日记，就发现说，哈，原来那天我在讲道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原来是在远方的他的宣教同工为他祷告两个月，就在那个同时，他们在为古约翰祷告。他们也不知道他到底遇到什么难处了，只是说又为了某种的困难，我们要为他祷告。就神就听他祷告，让他能够经历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历祷告的神迹哈，在他身上。第三方面，1900年。就是义和团，就是全匪，啊，这个义和这个很可怕的仇洋的那个时刻，打杀这些外国人宣教士，那他们也不例外，被袭击，这个古约翰甚至被打，几乎是要死，还好被救回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是这么多的痛苦患难。古约翰都没有退后，甚至在这个之前，在河南那个地方，在开封那个地方，当地的居民对外国人非常的仇视，经常是拿着石头、拿着粪便、拿着各样东西，你们来我就给你们泼，是这么一个状况。那而且说他们这些宣教士呢，是来拐带人口的，是来做什么勾当的。各种各样坏话，各种各样谣言都落在这些宣教士的身上。结果古约翰很有意思啊，跟他的太太，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他就把他的家门打开，把他的房子门打开，让百姓可以进来参观。但是呢，参观要有个条件，先听我讲道，先到我家里来，先听我讲道，然后呢，你们就可以参观我的全家，我们都开放。你们，我们家没有任何可以没有隐藏的东西，你们都来看。就因为这样子，也在那个地方带来很大的一个改变。听说在5个月里面，有25000人到他家里去看， 听他讲道，你就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啊！你就看见这宣教士真的很了不起，在那样一个情况里面。1908年，这个义和团事件之后，他继续回到中国，继续不惧怕的继续服侍主啊，带来而且也带来很大的复兴。这位古约翰就在东北三省带来很大的复兴。他在东北三省，传道的时候、布道的时候，他主要的经文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个经文成为他们在东北三省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经文。1930年到1933年，很不幸的，这个古约翰的视网膜开始脱落，很快的两三年之内就完全的瞎了。但这个宣教士继续的在服侍主，没有退后，因为他已经过于服侍这么主这么多年，他已经把圣经读了70多遍，都记在脑海里面，中文英文的都记在脑海里面。所以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他还是能够跟弟兄姊妹来到他面前，有什么需要他可以祷告，引圣经的经文来帮助他继续的服侍主，非常非常了不起。这些故事都记载在我给诸位的那个文稿里面。1934年，他的妻子病重了，他们两个才一起离开，回到加拿大去服侍了中国45年。当他离开中国上火车的时候，人山人海的信徒来欢送他，但是这位古约翰已经两眼都瞎了。所以他的太太在他耳边告诉他说，描述大家来欢送他的情况。大家拿着标语，拿着各样的来表示对这个传道人的爱戴跟不舍得。当他听到他太太的描述，他就眼泪就掉下眼泪来，然后他就走到那个火车的那个门口，向大家道别。他就做了一个手势，他说：“我眼睛虽然看不到你们，但是我们要在天家相会。”他就这样子离开了中国。回到加拿大之后，仍然没有歇息，继续的在做鼓励人宣教的工作。他每次讲道的时候都像在座弟兄们问说，你为什么不去宣教，一个一个这样问，你为什么不去宣教，哇好厉害，就这样问。为什么在这样问呢？因为当年就是有传道人这样问他，他受感动，他就投身进入到中国的宣教。这些宣教士的故事非常了不起，一直这个人一直活到1936年，77岁安息为止。那一天早上他还在讲道，那一天早上还在呼吁要有人出去宣教。当天晚上睡起来，就发现他已经安息了。就这么一位服侍主的人，我读了非常受感动。这位古约翰就是一位以息代步的宣教士。最后为什么要以息代步？巴士德在这位解经家在写尼西米记的时候，他留下这句话，他说：“没有战争跟劳苦，就没有胜利。”没有反对的势力，就没有成功的机会；没有仇敌当道，就没有敞开的门。当我们说“来吧，让我们重建”的时候，仇敌就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他说：“是的，没有眼泪就没有欢笑，没有代价也就没有凯旋。引往冠冕之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七代步不是只有祷告，没有行动，那是因为我们要跨出的行动要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跟难处，所以要抱着这样的信念来横切祷告。什么信念呢？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有这样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撒下他们的鲜血，为了中国的灵魂。主啊，我们感谢你，过去这几百年不知道有多少千千万万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也不知道有多少我们中国人的先辈，基督徒的先辈，为信仰舍命流血。主啊，他们所摆上的何等的宝贵，在你面前是何等的祭物。主啊，我求你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付上的祷告的代价比起他们来讲实在是小之又小。主啊，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从这些先人的故事的里面，我们再一次的受激励，我们也再从他们身上学到美好的榜样。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把祷告赐给我们，因为我们需要祷告，你把祷告赐给我们，因为我们也借着祷告更亲近你，借着祷告更认识你，也借着祷告让我们的人生，让我们这一生的价值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合乎是合乎你心意的境界。我们感谢你，主啊，带领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在祷告上有更深、更真实、更彻底的一些的操练。谢谢你，也借着祷告祝福每一位祷告的人。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1: 谢谢许中生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许牧师的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我们传福音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并且是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就如哥罗西书的1章28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0: 赞美神奇妙的恩典，传扬基督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保罗要告诉他们，还有我们，基督信仰并没有让基督徒逃避社会，没有让他们隐居起来，而是让基督徒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基督信仰不会让你成为一个被封闭起来的公民，它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基督信仰并不是免除你的公民义务，而是要推动你履行好公民义务。基督信仰应该让我们每个人在人类之城中脱颖而出，因为我们最终代表了上帝之城。这会表现在几个不同的关系方面。第一个关系是我们与当权者的关系。基督徒与这个世界非同寻常的区别，第一个方面就表现在他们对当权者的态度。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说，提多，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思想，也就是基督徒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不能说，嘿，我们是属于上帝之城的公民，所以你们人类之城的人就别想管我们了，绝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去看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中更完整的论述，我们就会发现几个改变我们心思意念的原则，这些都与世界上的政府有关。当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参与正当的社会活动，通过投票来表达我们的良心时，我们可以完全相信神的旨意永远不会受到阻挠，他在控制着每一个职位，每个法官的任命都是他的眷佑在引导着，每个君王都掌握在他的手中。这就谈到了我们如何处理与当权者的关系的另一个原则，也就是无论当权者对福音的态度如何，我们都要顺服政府的权柄。保罗不仅谈到了我们应该如何与当权者相处，他还谈到了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人相处。所以第二个关系就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谈到与他人的交往时，保罗说，第一，要多走一里路。请大家来看看第一节的结尾部分，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基督信仰不仅仅是顺服于当权者。保罗说，这就是如何在克里特岛和其他任何地方彰显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的方式。在这个人类之城要预备好，热心的服侍你身边的各类权柄，服侍好你周围的人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意味着我们的基督信仰要求我们在社会上承担起各种责任。同样，这种态度将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非同寻常。克里特岛上的犹太人乃至整个罗马帝国的犹太人都主张与当地文化和社会分别开来。在一世纪，生活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形成了关系非常紧密的社区，很抱团，外人很难进入，里面的人也很难出来。他们不愿意遵守当地的法律，不愿意顺服当局，他们觉得自己高于那些东西。有一位作者写道，他们对周围人的蔑视几乎毫不掩饰。他们不愿意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来彰显神的荣耀和品格，而是闭门不出，在他们称之为世俗的社会中什么都不做。在他们看来，怎么能跟异教徒混在一起呢？也许你在想，也许保罗是对教会的信徒说要彼此行善。当然了，
这也是一个合乎圣经的原则。保罗曾经在加拉太书六章十节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但是在提多书中，保罗将在第二节结束这句话，他要清楚地表明，我们要对所有的人做这些善事，而不仅仅是针对基督徒。但是我们必须这么做吗？在这个被罗马人占领的岛上，任何时候只要罗马士兵用长矛指一下人的肩膀，这个人马上就会知道，根据罗马法律，他必须扛着这个士兵的装备走一里路。每个人都鄙视这种做法，尤其是犹太人。毫无疑问，信徒们也不想被这样的事打断他们的日程，去帮助他们的敌人。罗马人说的一里路就是一千步，这个倒霉的家伙只好背起罗马士兵的行李，一边走一边大声地数数，一、二、三、五、四、五、五、七、六、七、七、九百九十九、一千，然后扑通一声把行李扔在地上，说，这是你的行李，现在我可以走了。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节是这么教导我们的，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如果你对这个罗马士兵说，嘿，我已经走了一千步了，不过因为我顺服耶稣基督我的救主的缘故，我愿意背着你的行李再走一里路，你能想象这个罗马士兵会有多么意外吗？这个罗马士兵和所有目睹了这一切的人都会挠着头低声说，这些基督徒还真是些非同寻常的人。你想展现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吗？那就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多走一里路。保罗接着说，第二，不用言语攻击别人。保罗在第二节说，不要毁谤。这个动词来自于希腊语中的 blasphemeo， 而英文中的 blasphemy 就是亵渎，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的，通常是指对神的亵渎。但在这个上下文当中，保罗谈的是对他人的诽谤。请注意，保罗在这里并没有留下什么漏洞，他没有说如果这不是事实就不要诽谤人，但如果这是真的那就顺其自然吧。保罗没有这样说，他说的就是不要毁谤，他对信徒的指示再清楚不过了。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嘴辱骂或者是侮辱别人，不能一方面攻击政客、弟兄姊妹、同事或者是家庭成员，另一方面还指望着传扬福音的美名，因为这类行为就是人类之城的家常便饭。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人们知道如何披荆斩棘，开辟通往顶峰的道路。有一位历史学家在谈论克里特岛和一世纪的文化时说，诽谤对他们来说是一门艺术。这个动词从属于前面开头的命令，这意味着保罗是在对基督徒们说话，说明毁谤这样的行为基督徒也参与其中。保罗说，提多，你要提醒他们，而且要不断地提醒他们，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绝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有些单词要从我们的词汇表里拿出来，不可以从我们的嘴里说出来，比如傻瓜、愚蠢的、笨蛋等等。当你对别人大喊大叫，或者是用这类词来谈论你的教授、老板或者是同事的时候，你永远不会让你的基督信仰打动任何人。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在敬拜结束后跟一个人的对话，
那个人几年前离开了教会，搬走了。那次聚会结束后，他的家人显然一直在外面等着，不知道他在哪儿。正当敬拜大厅里的人都慢慢的离开，快要空无一人的时候，他上中学的儿子发现了我们，跑到他爸爸跟前说：“我们在到处找你，你这个白痴。”我当时感到震惊，真想把这个孩子狠揍一顿。然而，当我默默地站在那里，想看看这位父亲有什么反应的时候，让我感到更为震惊的是，这个人居然没有责备他的儿子。显然，在生活中，他从来没有纠正过孩子的错误，也没有说过我父亲会说的话：“我们回家以后再好好谈谈。”我突然想到，这很可能是这位父亲在家里的语言，上行下效，影响了家人。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一个粗鲁、低俗、野蛮的社会里，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展示出基督信仰非同寻常的差别。我们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可以多走一里路，不要用言语去攻击别人。第三，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不会与人争吵。保罗在第二节接着说：“不要争竞。”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不打架的人。保罗是个斗士，但是他不打架。当他被人冒犯的时候，保罗不会立马回击。这是保罗关于人际关系的第三点，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不会与人争吵。即使在很多人看来，你有很好的理由去回击，也不要这样做。想想使徒保罗给提多写的这封信，罗马统治者把保罗关在监狱里好几年，当局非法拘禁他，用棍棒殴打他，推迟对他的案子的审理，在指控他的时候，他又被额外软禁了好几年。如果保罗真的想写一封信的话，首选肯定不是给提多，而是给罗马元老院写封信，申诉对自己不公正的待遇。他本可以在牢房里每次警卫换岗的时候都怒吼几声，本可以作为一个自由的罗马公民要求更好的待遇，但他却被关在一个叫做老鼠窝的监狱里。他写道：“凡事感恩。”他向这些士兵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肯定会彼此谈论，这个人真的是非同寻常，他所信的基督信仰肯定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我向我的神学院学生推荐罗伯特·查普曼的传记，他是19世纪英格兰一个小教堂的牧师，他一生都单身。在他的整个传道生涯中，他一直在一个小教堂里担任牧师，但他却对他所在的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著名的牧师查尔斯·斯布珍称他为英格兰最圣洁的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罗伯特·查普曼。社区里的一个杂货店老板就很讨厌他，他会因为查普曼举办露天布道会而非常恼火，以至于当他从查普曼身边经过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朝他吐口水。多年来，每当查普曼去杂货店买东西的时候，这个杂货店老板都会对他进行言语上的攻击，但查普曼从未报复，他从来没有反击过。后来有一次，查普曼的一些很有钱的亲戚来看望他，因为查普曼是单身，他们就和他住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他们坚持要自己去买东西来做饭，查普曼就同意了。他们问他推荐去哪里买东西，查普曼就把那个侮辱他多年的人所经营的杂货店推荐给了他们。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查普曼坚持要他们去这家离他们很远的店铺去购物。于是他们出发了，
最后他们买的东西多的实在是拿不动，他们就要求店主把东西全部送到查普曼牧师的家里。惊呆了的杂货店店主让他们再重复一遍地址，发现确实是查普曼的家以后，他告诉客人他们一定是碰巧来错了商店。他们说不是，查普曼坚持要我们来这里买东西的。当杂货店老板把东西送上门来的时候，查普曼开了门，这个杂货店店主放声痛哭。就在那天下午，查普曼终于带领这个人信了主。这就是对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的展现。我们要多走一里路，不要用言语去攻击别人，不要与人争吵。第四，要坚持到底。保罗在第二节继续说，总要和平。和平这个词并不能很好地表达出在这个结构中这个含义的深度。和合本修订版把它翻译为和气，标准译本翻译为谦和。这个形容词在整个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五次，指的是一个耐心坚定不移的人。它指的是一个人能够忍受不公、羞辱和虐待，没有仇恨或者是恶意，尽管受到这种待遇仍然相信神。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要用我们的语言把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坚持下去。你可以再加一个词，温柔的。保罗能这样说其实真的是不容易，他在黑暗阴冷的监牢里又用了这个词，而那个监牢就是设计来让人失去盼望的，他们可能永远见不到天日。尽管如此，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五节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使徒彼得曾经这样写道，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大家看到了吧，当有人问到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回答呢？当你的信仰受到嘲笑或者是挑战的时候呢，你应该如何回应人们的侮辱和争论呢？以下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有一位记者写道，合乎情理的论述现在越来越少了，直截了当的只言片语越来越多了，美国人的对话越来越强硬了，我们的交流是对抗性的、分裂的和轻蔑的。在一些晚间节目中，由于两种、三种，有时甚至是四种声音同时在争夺主导地位，导致平衡和公平受到了损害，大嗓门和固执成为新的公民美德。这其实是一个好消息，这样人们就更容易看到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是如何与众不同的。保罗对提多还有一条命令，第五，不要偏心。保罗在第二节结尾的部分说，向众人大显温柔。中文当代译本翻译为恭敬的对待每一个人，标准译本翻译为在一切事上对所有的人都要显出温柔，强调的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每个人，不偏心。这里翻译为众人的希腊语词意思是所有，也可以扩展为每一种，所以你可以把它翻译为各种各样。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个种族，信奉什么宗教，有什么政治立场，就算他们是左派的，你都愿意以温柔的态度与他们交往，而不论其社会地位、
收入、教育程度、年龄或者是种族是个什么状况。要在一切事上对所有的人都要显出温柔，如果他们有需要，不管他们是谁，你都要热心并准备好去帮助他们，这可不是一般的非同寻常。19世纪的属灵领袖乔治·怀特菲尔德听说有一个拉扯着好几个孩子的寡妇，因为付不起房租，他的房东最近把他所有的家具都搬走了。怀特菲尔德立即和一个朋友骑着马从很远的地方赶到了他的村子里，他们来到了这个寡妇家。令他又惊又喜的是，他们给了他5英镑，这笔钱相当于现在的500美元，足够他支付房租和拿回自己的家具了。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骑着马回家的时候，怀特菲尔德的朋友责备他说，你其实没那么多钱送人。怀特菲尔德回答说，当神把一个需要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就是要帮助他。突然有一个强盗骑着马向他们迎面走来，向他们索要钱财。这两个人吓了一跳，怀特菲尔德当然没有钱，但是他的朋友有，那个强盗就把他的钱全都抢走了。强盗骑马走了以后，怀特菲尔德对他的朋友说，把钱给那个可怜的寡妇，要比让强盗抢走好得多。于是他们继续赶路，但是没想到的是，那个强盗突然又回来了，并且要索要怀特菲尔德穿着的那个外套。怀特菲尔德非常仁慈地同意了，但问他是否可以用强盗所穿的那件破外套作为交换，因为天气很冷。强盗同意了，在交换了外衣之后，强盗又骑马离开了。过了一些时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发现那个强盗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飞奔。现在他们真的是很担心自己的性命难保，于是也策马飞奔。幸运的是，在强盗追上他们之前，他们到达了一些农舍所在的地方。小偷看到这种情况，只好转身走开了。根据达里莫尔这位朋友后来的记录，他们无疑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因为当怀特菲尔德在火炉边脱下那个强盗的破外套时，他在一个口袋里发现了他的5英镑，除此之外还有将近100英镑。也就是说，如果换算成今天的货币，怀特菲尔德给了寡妇500美元，然后得到了10,000美元的回报。这就是我期望的那种基督信仰，我要信。但是话又说回来，又有多少人愿意把钱给一个有需要的陌生人呢？又有几个人愿意仁慈地把大衣交给小偷，穿着破旧的大衣面对寒冷的冬天呢？以下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的特征：陪着人多走一里路，不用言语去攻击别人，不与人争吵，坚持到底，不偏心，对谁都一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挑战。其实无论哪一条，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的确与我们的本性相违背。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的救赎，我们现在有了新的性情，我们有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以至于从前我们行不出来的善，现在靠着救赎我们的主和圣灵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行出来。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只要我们愿意顺服
你的带领。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成为这个黑暗世界当中明亮的光，让我们周围的人看到我们所信奉的基督信仰是何等的与众不同，是何等的非同寻常。感谢天父，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我们应该培养一个彼此尊重的一个友情。我们看见东方父亲母亲跟孩子的关系非常的严谨，这不是不好，但是不够亲切。我们看见西方好像两代之间的鸿沟已经被彼此的朋友的关系所取代，那又有一点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这两方面需要平衡。如果讲一致的话，这也是一种的一致。怎么样能够又有父子或者母女之间两代的这样的一个尊重的一个关系，也需要有朋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想如果要培养这个友情的话，我们不能不注意一样事情，就是要给时间。我们讲了再讲，我们谈了好几次，我们给时间，我们给友情，不是单单是一种量的时间，我们需要一个值的时间。所以在台湾以前有个很流行的一句话说，爸爸回家吃晚饭。那我觉得这一个口号也好，这一个歌也好，这样的一个说法也好，无形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在外面的时间应酬太多，我们在外面的时间花太多的时间，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

0: 我总会分别一段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甚至单独的跟他们在一起，陪他们去打打球了，陪他们去外面走走了，陪他们一起去图书馆看看了，陪他们一起去爬山了，陪他们一起去划船游泳了等等。但是顺便提一下，你当然你年纪比较大，你比较技术老道，你跟他打乒乓球，你跟他打网球，你一定把他杀得片甲不留。那有的时候你赢他赢太多了，他就不喜欢跟你玩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有智慧哈，就怎么样呢，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也让他有一点赢的甜头，那以后我们才有机会继续跟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因为在一起打球这个还不是最重要，一起打球之余我们有机会可以谈话。我觉得这个两代之间那种沟通的管道要畅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机会谈话就有机会了解，有机会了解我们就有机会把相互之间的期盼能够对对方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是很重要。我记得我的孩子在中学的时候，他参加学校的摔跤队，那么每一次吃完饭以后他就向我挑战，他学了几招，他说爸爸吃完饭以后要跟你挑战要摔跤。那我就跟他摔跤咯，人家舍命陪君子，我是舍命陪儿子。那跟他摔跤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有技术可以赢我，我有重量可以赢他，因为他比我轻比我小比我瘦。但是呢，在这种肌肤相接触的这样的情形里面，我们在一起摔跤就无形中增加了许许多多，或者说缩短了，无形中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许多的距离。所以这是我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关于这一个培养感情的这一方面。
1: 我们接下来第五就是要责任分担。我们既然要为神的国度栽培虔诚的后代，我们既然要能够完成神所给我们做父母的神圣的使命，我想我们也要在这一方面给孩子一些责任的分担。我们让孩子对家有一个责任感，让他们知道说，既然这是我自己的家呢，我们就应当分担家事。那么对我们做父母的来说嘛，让孩子来分担家事啊，其实是要付代价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做家事啊，绝对跟我们比不上的。如果叫他们来洗碗啊，大概碗都会打破。所以呢，常常尤其是我这个做母亲的，就会说：“你看洗得又不干净，还把我的碗打破了。”我就会把这个工作自己据为己有。那时候李老师就提醒我，你从来不让孩子做事，事实上是你害了他。你让他做点事情，那个时候你是帮助他，将来他进到社会，他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就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让孩子分担家里的工作，不管是打扫庭院、整理房子，给他们分担的时候，事实上呢，就是一种对他们的一个好的培育。除了儿女在分担的事情上面，工作上面让他们分担，同时呢，我们也在家里面的一些大小事情的决定上面，我们也让他们跟我们一同参与，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在父母的心目中是有地位的。比如说我们到底要买什么样的车子呢，或者说我们将来要买房子的时候，我们要买在什么区，买怎么样的房子，或者换工作要选学区要搬家，这些事情都是家里面的事情，我们就跟孩子一起来商量，我们让他们分担父母的心，让他们知道家里面的情况。所以这个责任分担呢，是跟孩子之间，除了跟孩子之间呢，责任分担还有就是夫妻之间也要责任分担。就是常常我们华人呢都会讲说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呢男人出去外面赚钱，女人在家里

0: 带孩子，所以很多做先生的就认为带孩子跟他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这些年来，当我们越来越辅导家庭婚姻的时候，我们发现父亲的角色是绝对不可以疏忽的，因为孩子需要母亲的栽培，母亲的照顾，他也需要父亲的照顾，父亲的榜样。所以我们会在下一课讲到写给青少年的父母这一课里头呢，我们会有一个单元会提到父亲的角色。
1: 我记得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父亲告诉我说，孩子今天吃完晚饭你有没有空？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有些事情要跟你商量。我那天真是受宠若惊，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很保护我，很爱我，但是那天突然要我吃完饭以后留下来，我就留下来。原来他跟我商量我们家里面的一些财务的事情。我不相信那天我给他们有什么好的答案，我不相信那天我给他们什么好的意见，但是那天我兴奋得不得了，因为我第一次在家里面被我的父亲看成是一个成年人，把家里面的事情分一些责任给我。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在自己做了父亲的时候，我也希望我的儿子、我的孩子能够早早的有我十七八岁的时候的那一次的经验和享受。所以我觉得分担责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呢，在对孩子们的教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家庭祭坛，或者你说叫做家庭聚会，或者你说叫做家庭礼拜。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家庭的教会，但是我们所说的还不是所谓的家庭教会，是单单你的这个小家庭，你跟你的孩子从小怎么样能够建立了一个礼拜一次也好，是每一天有一段时间也好，带着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我想这是一个在带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可以忽略的这一方面的一个建议，关于家庭祭坛。
0: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不管去哪里，他都是带着帐篷，当你搭帐篷，但是每一次他的帐篷搭完，接下来他就是设立一个祭坛，因为他看重神在他家中的地位。那么家庭祭坛呢，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带着孩子在家里面敬拜神，有敬拜神的时间，就是父母跟孩子在一起，这样子呢让孩子知道说，我们敬拜神并不局限在礼拜堂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并不止于礼拜天而已，是每一天的，是在家里面的。所以讲到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要提到几方面要注意的事情。第一方面呢，就是在家庭祭坛的实行的时候，要让做父亲的来肩负起祭司的责任。既然是祭坛，就有祭司，所以呢，应该让父亲一家之主来担任这个角色。
1: 也许你说我的灵性不如我的妻子，但是这可以慢慢学习，慢慢培养。但是无论如何，那个家长父亲的这个角色我们是不能够去否定的。那么第二个我想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家庭祭坛绝对不是一成不变，非常的死板，有的时候适得其反，有的时候你祷告得很长啊，你站起来讲给他们听，讲得他们觉得枯燥乏味，那么到最后他们产生一种畏惧。不要说他们将来结婚的时候他们逃避这个家庭祭坛，可能连他现在去教会他都已经失去了一些滋味。所以呢，我想我们应当按着孩子们的程度来怎么样推动这个家庭的聚会、家庭的祭坛。我觉得他们还小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唱一些小孩子的诗歌。好在就是我们全家这几个人，我们没有一些外人，单单我们几个人一起很和乐的、很欢喜的来亲近主，让他们真是因着这个聚会 更爱赞美神，因着这个聚会更爱慕神的话。有的时候晚上的聚会我们要跟电视打架，因为孩子们都要看电视，他们要看电视的节目。但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让他觉得非常甘甜的时候，他很自然的他就知道怎么样来判断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的观念。那么这一方面呢，我们有许多可以大家去体验。常常家庭祭坛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开一些家庭会议，大家可以很欢乐的大家在一起，让他们真是享受大家在一起的那种喜乐，那种满足感。他们会常常想家，他们说我们要常常回来重聚，哎呀，带着他们的妻子，带着他们的孩子，那个时候就三代在一起唱诗啊，那是何等美的事情。
0: 也许弟兄姐妹觉得我们在讲家庭祭坛好像只是一个题目而已，而事实上呢，我们讲这个家庭祭坛也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在前面的两课里面，我曾经提到说我是生长一个像清教徒一样的家庭里头，所以我们家里呢，从小家里就有家庭祭坛，但是我们家里面都是道貌岸然，大家很属灵，都不讲任何的笑话，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到家庭祭坛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开始用长的这个圣经来教导我们，结果孩子们都睡着了，都睡着了。所以等到我自己的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刚才所说的三点是我们的经验谈，我们把它变成很活的一段时间，以至于孩子后来他们很喜欢有家庭祭坛的时间，甚至现在我们孩子都这么大，都离开家了，他们都还会希望跟以前一样在一起唱诗歌，分成四部。这就是我们后来家庭祭坛的经验。
1: 我们盼望我们不只是全家信主，不要忘记我们全家一起侍奉主。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7月23日，迷失的羊再被教导。参考经文。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加福音24章27节。那两个来自以马忤斯的门徒需要被提醒，他们是属于耶稣的。他们像又迷失又困惑的羊，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们需要再一次听到主那个简单但又复杂的故事。耶稣就像一位好老师，再次教导学生，使他们充分准备好去向人传讲关于他的好消息。当耶稣最亲密的门徒躲避那些拘捕和定耶稣罪的当权者时，这两只羊逃往他们远在以马忤斯安全的家。他们以为耶稣是个陌生人，便与他分享他们的创伤以及对牧羊人的失望。而耶稣借自己的死和复活，乃是建基于圣经中一切有关于他的话，帮助他们理解最近所发生的事件。当他们感到疑惑、恐惧，面对敌人的威胁时，耶稣给他们去享用神的话语。这些门徒与生命之道相遇，又听到圣经有关于他的描述，他们的生命因此永远被改变。我们被提醒，我们也需要认识神伟大的故事，以致我们能够明白神今天如何在他的世界中做工。我们很容易被令人惊讶又混乱的事件弄得不知所措，以致忘记了神今天对我们的应许、邀请和吩咐。今天，主邀请你去享用他的话语，你怎样回应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为你的话语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天天去享用它。阿们。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此时此刻，你是不是遭逢人生的困境？如果有人问你，你有没有勇气面对这些难题？你要怎么回答？在字典上，勇气的定义就是有信心和毅力，面对危险或者是困难的能力。如果我们想要拥有超越平庸的人生，那么勇气是绝对不可少的。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里，向天牧师要带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民数记，他要带我们认识两位敢独排众议的以色列人。虽然约书亚还有加勒看见眼前的环境似乎充满了荆棘，但是他们学会了只凭信心不凭眼见，他们有属天的眼光，得以看见神的应许，并且有勇气敢反对众人的声音。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由向天牧师主讲的《异象：出凡入圣的眼光》。

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上腾这个系列的一个主题叫做意象，出凡入圣的一个眼光。首先我们就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所为您谈到的一些信息的内容。在我们正式进入这一系列的信息以前，我想要先说几句话，同时也是要向你做几点说明。首先我要说的就是，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里面都有圣经的原则。我不懂什么心理学，也不了解那些什么深奥的哲学，我不是很聪明的，所以我不懂要用什么技巧来吸引你，或是说服你要相信我所说的那些话。我所拥有的，我所有的就只有神的话，只有圣经的话。我所说的一切都可以从圣经里面去找到根据的，否则的话，听众朋友，你可以听完，你就可以把它抛在你的脑后，不要去理它，因为那只不过是我向天牧师个人的观点而已。但我要告诉你，如果我所说的是出自于圣经的，那么我奉劝你，你一定要很认真的去看待它，因为那是神在对你说话，你一定可以从其中得到帮助的。再来，其次我还要强调，我没有想要笼络你或者是操纵你的什么念头想法。我知道有一些技巧可以把人给这个笼络过来，作为我个人的什么支持者，譬如说玩弄别人的感情啊、情绪啦、或者是利用那个罪恶感操纵别人啦。但是我没有兴趣做这样的事情的。我所要的只是要你能够认识神的话语，直接从神那里去得着启示的。我们读了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24章，约书亚在那边说，你们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你看，约书亚他没有说，哎呀，如果你们没有跟我一样，你们就是愚蠢，你们以后一定会受到惩罚的。他没有，他只是说，你们自己做你们自己的决定吧。那至于我的决定呢，就是我们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我的态度就和这个约书亚是一样，至于我的决定，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你呢，听众朋友，我要你自己来做决定。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阿奎那，他不仅仅是擅长教导，做一个老师，也非常懂得去如何去说服人心。他有一次他就说，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观点，那么你就必须要亲自走到他的身边，拉起他的手来，把他带到你这边，而不是站在远远的地方大声的吆喝他，或者是命令他过来。你只要去走到他的旁边，把他带过来。这个神学家阿奎那说，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够收服人心。第三点我要向你重新声明的就是，只要你把今天的信息非常实际的在生活里面行出来的话，那么你就一定会改变，你就一定会改变。因为整本的圣经都已经做了这样的保证，神把他的话语赐给了世人，神他的目的不是只为了要满足人的好奇心，神他是为了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只要你的思想改变了，你的行为也就会跟着改变了。你只要越听神的话语，你就越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这一点你们绝对可以相信我。你只要越听神的话语，你就越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了。第四点我要说明的就是，这一切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能够做到的。也就是说，你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一定会遇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32节里面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追求的就是所谓的金钱、名声、权力、物质等等的，但我们要追求的则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是永恒的，都是从神而来的。神应该只要我们追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就不会再为那些外邦人所追求的那些什么金钱、物质那些东西来为那些东西忧愁了。这些话都是神所说的，但这些年来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就看见神的的确确照他的话成就了。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过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但神既然已经如此吩咐我们，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做到。想要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我们就要对这个世界有清楚的一个了解。关于这一点，我想有三点的看见。首先，我们是居住在一个消极
而且是充满着敌意的一个世界。

这样的世界和永生神是背道而驰的。而且更可怕的就是说，他不会大张旗鼓让你知道他的企图的，他反而是会锲而不舍的偷偷的在抵挡属灵的真理，圣经的话语，而且是不厌其烦的要引诱我们的接受世界他那一套属于世界的观点的。如果你上他的当，接受世界的体制价值，没有错，那么你就会拥有属于这个世界的智慧，你在世人的眼前可能就是聪明的，但是你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却是破产的，却是没有钱的，却是贫穷的，你在属灵上是会变得一无所有的。这就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有一些人会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居住60年，可能70年、80年，甚至90年、100年。如果你没有警惕的心，那么你就会不知不觉就被这世界的很多的事情都污染。我们都晓得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有很多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的空气，我们所喝的水，环境都遭到了污染。这种受到污染的环境就会非常严重的强害伤害到我们的健康。我举这个空气污染作为例子，当空气受到污染的时候，哎呀，天空就会变得灰蒙蒙的一片。你们看过，我相信听众们很多都看过，你甚至没有办法看到眼前的路，有的时候连眼睛都会感觉到好像疼痛，很痛痛的感觉，刺刺的感觉。而且这样的脏空气对我们的肺部，我们的身体都会有不良的影响。通常当我们警觉到这个空气太脏的时候，我们就会尽量避免不要出门，不要到外面去，或者是出门的时候我们要戴一个口罩，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听众朋友，属灵的污染是看不见的，是没有感觉的，是不痛不痒的。属这个世界的，属于世界上的这一切事情，在无形无影当中就侵入到我们的生命，就污染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灵。所以我们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成为了受害者。其次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接触的、触目所及，都是庸俗、乏味、虚假的东西。做学生的，如果你全神贯注在你的功课上，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管，那么你看看你的同班同学，他们会如何对待你？他们一定会在背后就重伤你、批评你，甚至公开和你作对。好，你在公司、在单位上班，如果你全心全意只想要在工作上冲刺，追求一个优异的表现，那你看看你的同事会怎么对待你呢？他们一定会排挤你、孤立你，因为你太优秀了。对照之下，他们就太平庸、太庸俗了，根本就比不上你。所以呢，他们就只好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你。你看到没有，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一个平凡的，一个庸俗的，一个猜疑嫉妒，喜欢对人是冷嘲热讽的这个世界。所以我说，听众朋友，这是第一点，我们所居住的，这是一个消极充满敌意的世界，它所带出来的就是平庸苟且的一种心态。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其中分别出来，反而我们是随波逐流，那么日子过久了以后，我们也就会变成那个样子了。我们也就会开始妥协了，开始得过且过，开始懒散，开始冷漠，开始投机取巧，开始降低我们的标准，最后我们就完全丧失了那种为主做光做盐的那种勇气了，完全丧失了。我很喜欢有一位苏联的文学家叫做索忍宁辛，听众朋友听过没有，索忍宁辛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啊，从古至今，当勇气开始消失的时候，就是失败的开始。当勇气开始消失的时候，也就是失败的开始。所以听众朋友，我要鼓励你，你一定要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做生意的商人，那么你就要做一个勇敢的商人。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话，那么你就要做一个勇敢的父母。如果你是带领人，是做头做领袖的，那么你就要做一个勇敢的领袖。如果你是传道人，那么你就要做一个勇敢的传道人，不要怕和别人不一样，不要怕被嘲笑，你要勇敢的去坚持追求卓越，坚持分别为圣这样的原则。
所以这篇信息我就定名为出凡入圣的眼光，要离开平凡，进入到神所为我们定的圣洁那样的一个眼光。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知道这很难，我知道这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并不孤单的，我们并不是在孤军奋斗的，我们不是独自一个人的在那个这个川流里面溺水而上的，不是的。我要鼓励你听众朋友，你不要气馁，每一次当你为了要与这个世界区别而感到好像孤单无助的时候，我要请你想一想，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奋斗哦。你要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有无以数计，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也正在努力的在拒绝这个世界的污染，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只要我们同心合意，尊主为大，我们努力过着与世界区别的生活，那么早晚这个世界的颜色就会被

0: 我们再继续听以下的信息。在前面的地方我们看了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接下来我们要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在旧约民数记第十三章，旧约圣经的民数记十三章。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熟悉圣经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两位勇敢而不惧怕的人，他们不怕别人异样的眼光，他们独排众议的勇敢的说出自己的看法。从这个故事我们看见有异象和没有异象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差别。在我们看这段经文以前，我想要先简单扼要来介绍一下好当时的背景。当时是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以色列人就脱离了法老的这个控制，预备要进入到神所应许赐给他们那个流奶与蜜的那个迦南美地。所以离开埃及过了红海以后，以色列人就在摩西的带领底下不久就来到了迦南地的门口了。在民数记第十二章最后一节就说，以色列人在巴兰的旷野安营。所以历尽了千辛万苦之后呢，以色列人终于就来到了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地了。眼看那个流奶与蜜的那个好的地方、美的地方就在眼前，回想过去那段日子啊，在埃及神降下了十个灾难，迫使的这个埃及法老王不得不放他们离开啊。好不容易离开了埃及，走过了红海，法老却又是后悔了，最后派大军来要追杀他们。这个时候前面有波涛汹涌的大海，后面有来势汹汹的追兵，以色列人眼看就要灭亡，没有想到神大行其事，用他的大能大力做了一件违反自然定律的事情。神他把红海一分为二，在大海当中就开出一条道路来，让以色列人就安然的走过红海。那么过了红海以后呢，紧接着以色列人他们就进入到旷野。走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就看见远处有那个炊烟袅袅上升，再走近一点，他们看到了那个高大的城墙啊，他们知道神所应许要给他们的地方就在眼前了，就在前面了，他们只要再往前走几步啊，他们就到了。所以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十三章，民数记的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怎么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所以你看，换一句话说，耶和华神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地，这块土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的迦南地。虽然那里是已经有人居住了，那么你们是需要费一点功夫去征战才能够取得那块地的，但你们放心，你们一定会胜利的，我向你们保证。我想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人能够像以色列人这么有福气，还没有出兵打仗以前，他们就已经知道这场仗是稳赢不输了。我还记得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真的非常激烈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艾森豪将军主导的这个盟军就从法国的这个诺曼地登陆，就希望能够从这里就展开反击，就一举要打败德国这个军队。在这个计划执行以前呢，艾森豪将军内心里面他是充满了焦虑，充满了不安，哎呀，他不知道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再加上这个当时天气的因素就使得这一次的行动充满变数，而这又更加深他的一种焦虑，他不晓得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啊？时间算的是准不准啊？他是不是应该要提前或者是应该要延后。他很清楚这一次的行动万一如果不成功的话，可能会对于当时的盟军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的。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充满了信心啊！他们在出去要打仗以前，个个都是这个气定神闲啊，这个胜券在望啊，都好像一定会打胜仗，因为神已经应许给他们了啊！神说你们一定可以得着这块地的。于是呢，这个神就吩咐摩西就要派几名的这个探子就是这个探子有点像侦探一样，探子要这个偷偷的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了解当时的当地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二节这个地方所读到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摩西他就派了几个探子就潜入到迦南地去了，去那个刺探敌情好像这个间谍侦探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说，神不但明明的应许他们必定会打胜仗，还为他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从民数记的13章第4节一直到第16节，这里就记载了那几名探子的名字。好，我们一起来看那12个探子他们的名字是什么。好，第4节，撒科的儿子沙姆雅，第二个是沙法，接下去分别是加勒、以加、何西亚、帕提、加迭、加底、亚米利、西铁、拿比、旧利。好，出现在第8节的那个何西亚啊，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约书亚。好，约书亚，那个何西亚的名字另外翻译就叫约书亚。所以这12个人就是奉摩西之命进入到迦南地的那个探子啊，探子、侦探或者叫间谍这样子啊。这12个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呢，都是赫赫有名，非常有名的啊，而且他们的官阶啊，这个都不低啊，差不多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市长或者是省长啊，可以说所有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都认识这12个人。我提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不希望啊，听众朋友你以为说，哎呀，他们好像都是这12个探子都是一群什么没有知识没有见识的这个傻子随便的人。不是的，他们这12个人都是一时之选啊，都是精英分子啊。啊，所以听众朋友这点你一定要记住啊。所以这12个探子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很简单。我们来看17节啊。17节说，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好，你看是这边的话，摩西甚至把那个路线都帮他们画好。接着呢，他就说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极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手的时候。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摩西交付给这12个探子啊，他们的任务。摩西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啊，等你们回来的时候啊，告诉我们究竟应不应该要去占领那个地，没有说，对不对？那不是那个12名探子他们的任务啊，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去勘察地形，然后就是回来报告。于是呢，这12名探子就出发了，就潜入到那个迦南地区，就一探究竟了啊。他们一去呢就是40天啊，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继续要往下看啊。民数记的13章25节26节，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12个探子他们要离开迦南地的时候，还特地去采了当地的水果。哎呀，那些水果是又大又美啊，哎，这个还必须要两个人一起扛才扛得动。所以你看圣经就说他们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好，看到这个12个探子回来，所有的以色列人这个就全部聚集在一起啊，一听他们报告了哈。所以请你看27节，他们拿出了当地的水果以后，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个地的果子啊。看到那些水果竟然个个是又大又美，每一个人都好兴奋。然而他们接着又说了，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是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边。我们接着看31节哈，先31节说，那些和他，这个他哈就是指的迦勒哈，迦勒。所以圣经说，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听到没有？你看到没有？这些人忘记了摩西交代给他们的任务。摩西只是要他们去勘察地形，了解那个地的状况，并没有要他们什么提供意见哈，看看以色列人是究竟该不该去攻打那些人。所以你看他们这么做，超越了他们的分寸。好，我们再往下看32节、33节哈。 32节33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还没有结束，好，我们下一次会继续进行下面的信息，请你不要错过，这个信息非常精彩啊！我相信神的话语每一句都是非常精彩的，所以请你不要错过下一次的信息。当然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当然你有任何生活上各方面的困难，或者想和向天牧师聊聊天，请向天牧师为你带祷，都欢迎你写信来。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我们都了解当蚱蜢的感受，但是属灵的眼光是能够帮助我们不胆怯不害怕。在今天的生活透视，向天牧师告诉我们，有了属灵的意象之后，我们会有哪一些改变。欢迎您要继续收听向天牧师主讲的意象出凡入圣的眼光。下一次向天牧师还要告诉我们有关意象的五大原则，请您千万别错过了哟。祝您平安，再会。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从出埃及记第四章到第七章的开头，我们可以坐在前排仔细观看摩西接下来将会经历什么。摩西终于要去埃及了，但他知道法老可不会为他举办隆重的欢迎晚会，尤其是当摩西带着神的最后通牒出现的时候，那就更不可能欢迎他的回归了。在摩西从米甸前往埃及的几天里，他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思考这一切。他在米甸安全地度过了40年，他娶了祭司叶推罗七个女儿中的一个为妻子，他的名字叫西波拉，他们有一个儿子名叫格顺。尽管叶推罗和西波拉是米甸人，尽管他们不属于以色列人，但他们却是跟随神的人。我们从历史资料中得知，米甸人也行割礼，但通常只是让婚前的成年男子行割礼。但神通过亚伯拉罕将割礼设立为圣约的标记，以色列男子在婴孩时期就要行割礼，以表明他们的父母对这一特殊圣约记号的信心和顺服。割礼象征着除去罪孽，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神。摩西显然没有在他儿子身上落实割礼的命令。出埃及记第四章的24节的经文记录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件。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这可能是一场危及生命的疾病，但这显然是来自神的管教。很明显，这与摩西没有按照神的命令为他的儿子行割礼有关。因此圣经在第25节说，摩西的妻子西波拉拿起一块火石为他们的儿子行了割礼，然后他对摩西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他似乎对这场流血的仪式并不满意，尽管他知道这救了他丈夫的命，但他似乎对整件事情相当反感。事实上，出埃及记第18章表明，他事后显然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摩西懈怠了，他没有认真对待神的话。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将成为摩西前往埃及的一个重要的提醒，他需要顺服并传达神的话，这比一切都重要。到了第5章，摩西和亚伦回到了埃及。他们在第一节向法老宣布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摩西和亚伦用了耶和华这样说这一表述，这清楚地表明了这不是摩西的话，而是神他自己的话。法老的回答也很直截了当，他基本上是在说，想都别想。不仅如此，法老让以色列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第7节和第8节告诉我们，他下令不再为以色列人提供做砖用的稻草。换句话说，他们不仅需要自己找稻草，而且制造砖块的数量还不能减少。可以想象，以色列人一定对摩西和亚伦充满了怨气。他们在第21节说，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在你们出现之前，我们的生活就已经够艰难的了，现在我们都快要死了。显然，摩西被刚刚发生的事情惊呆了，他去见神，然后在第22节对神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如果换了是我，我也会问神同样的问题。也许你正在尽力地跟随神，也许你是某个事工的带领者，你只是想顺服神的命令，但是似乎一切都混乱不堪，似乎每个人都在生你的气。我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句话，
一个好的领袖能让那些讨厌他的人远离那些还未决定是否要讨厌他的人。但以色列人现在都很讨厌摩西。在第六章的一开篇，神再次向摩西保证。事实上，在出埃及记第六章，你会听到神五次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神其实是在鼓励摩西，他实际上是在对他说，尽管你想举白旗投降，但我希望你和全以色列人都记住，我是耶和华。他没有说我曾经是，或者是我过去是，而是说我是万主之主。在这一章中，神不仅五次提醒摩西我是谁，还七次提到我要做什么。也就是说，神不仅仅是我是 I am， 也就是耶和华的那个意思，他还是我要 I will。然后神在出埃及记六章的六到八节做出了以下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应许，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哇，这是多么令人惊叹，多么美好的应许啊。于是摩西带着从神而来的这一美好的信息再次回到以色列人那里，但是不幸的是，面对神所发出的我是和我要的宣告，以色列人的回应居然是，好吧，但我们不想听。请大家思考一下，神的我是和我要都是关于他的本性和应许。你对神和他的应许有多熟悉呢？是有一点熟悉还是非常熟悉呢？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这些经文会如何激励你向非常熟悉这一段来迈进呢？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默想一下提摩太后书三章16到17节。这两节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还有诗篇第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相信这些经文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么针对这两段经文，大家可以再回答一下我前面提出的那几个问题。好了，我们继续出埃及记第六章的学习。第九节说，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所以我们先不要急着对他们太苛刻，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愁烦翻译成喘不过气来。神对他们充满了忍耐，他知道他们经历了难以置信的艰难，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他们确信已经没有什么出路了。也许你现在的处境与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你似乎看不到神在为你做工的任何证据。当你环顾四周，似乎没有任何值得庆祝的事情，但神似乎还在催促着你完成他所托付给你的工作。就这样，神让摩西再次回到法老的宫廷，向法老重复神让他的百姓离开的命令。但是在第七章中，神与摩西之间的对话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些奇怪。请大家一起来看神在第一节那里对摩西所说的话，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
是替你说话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在埃及，法老被视为太阳神的后裔，是神在地上的实际的代表。因此，耶和华神其实是在告诉摩西说，我要让你与法老平起平坐，你将成为我在人世间的实际代表。因此，当法老败下阵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知道，假神被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打败了。或许你现在就在极度困难和痛苦的处境当中服侍主，也许没有太多的证据表明神正在你的生命中做工，或者通过你的生命来做工，但是请不要放弃，不要用不顺服来回应神的我是和我要。无论你的感受如何，也无论你周围的环境如何，请紧紧地抓住神，并且要继续地来服侍他。事实上，你紧紧抓住的与摩西紧紧抓住的是一样的，那就是神自己的话语。他宣告了他是谁，也宣告了他应许要做的事情。下面这两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能找出你在与主同行的过程中妥协让步的地方吗？你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呢？第二个问题是，当人们忽视或者是拒绝你向他们传福音的努力的时候，你会如何回应呢？你把哪些圣经真理珍藏在心里，使你可以在这种时候得到鼓励呢？神并不总是引领我们走平坦的道路。摩西回到埃及之后，就面临着各方面的反对。我们必须像他一样，学会凭着信心前行。即使环境没有给我们什么鼓励，我们也要信靠神，要顺服神。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播送的每周一歌是《天父必看顾》。

本周的每周一歌，天赋比看顾你。若没有天赋的允许，连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十字架释放的大能。经文，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哥哥他受难时所做的，就是取代你的位置，为你而死，这样你才能被收养进神的家庭。唯有这样，我们的天父才能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所献的祭。这个事实很重要吗？是的，因为十字架是我们整个信仰结构的根基，是打开紧锁着的通向神同在的大门的钥匙。很久以前，以赛亚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十字架是神饶恕人类的唯一理由，这是基督的心意。我们绝不能轻看他的大能，也不能忽视他的重要。这是对罪人解决罪的答案，也是架设在我们和天父之间深渊上的桥梁。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1: 诗篇第119篇130节和105节。耶和华呀，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2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以弗所书5章20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如果你是在主里面的，你就是被主包围着，如同被空气包围着一般，不论什么灾祸都必须先经过它，然后才能临到你的身上。所以每一件临到你身上的事情都是值得感谢赞美的。愿神叫我们的生活充满感谢赞美的声音，这样祝福就会多多的加给我们。可惜有许多时候我们看不出一件事情是值得感谢赞美的。正同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在画黑点，我看了半天看不出这一群黑点是什么意思，后来他画了几条直线加上几个停音符，在开头的地方加上一个音部记号，那时我才看出这些黑点原来是音乐上的音符。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上也有许多黑点，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有这些黑点，为什么神容许他们留着。但是如果我们让神进到我们的生活里来，让他将黑点按照适当的方法调节起来，画上一些他所要画的直线，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一些休止符，神就要从我们生活的黑点里编出一首美丽和谐的音乐来。

在许多的感恩圣诗当中，有一首诗歌是顾明明姐妹的挚爱，就是这首《感谢神》。

在如此多的感恩圣诗当中，为什么这首感谢神成为顾敏敏姐妹的挚爱呢？是因为这首诗歌的歌词与顾敏敏姐妹最心爱的圣诗经文含义相符。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6-19，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首圣诗原来是著名的瑞典圣诗，作者是瑞典人石都姆。瑞典的原文共有4节，每一句都以感谢神为起首，共有32个感谢，作者凡事谢恩。这首诗歌由裴始庄译成英文，他删除了3节，也在译文中掺和了部分他自己的意念。石笃木在救世军的聚会中得救，后来成为瑞典救世军的领导人之一。这首诗歌是为救世军的刊物而作。石笃木在37岁时背部严重受伤，以致终身残疾，不时地疼痛不已，但他继续在救世军聚会中讲道，并为刊物写作。在他去世前一年，他另写了一首感恩的诗歌，感谢神的眷顾与保守。这首诗歌的曲调由郝德门所谱。郝德门也是瑞典人，童年时随父母移民美国。他有优美的歌声，60多年中他在瑞典与美国之间举行福音演唱。因为他个性爽朗，歌声欢愉，所以广受欢迎。他被人们称为阳光歌者。他一共做了500多首诗歌。这位阳光歌者81岁时，在加州一教会演唱福音圣诗时被主接走。能够在侍奉主时迎见主，真是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阅读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阅读》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圣经经文和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感谢神，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夏一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一直在查考罗马书，我们停留在罗马书的第十章。今天我们要开始新的学习。在学习以前，首先与你分享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前几周，我们一直在学习罗马书的第九到十一章。我特别指出，这些的章节可以用多种的方式来概括。这几章的标题可以是神在救赎中作王掌权，而这个主题乃是透过第九章讲到神的方面，而第十章主要论到人的方面。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十一章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尽管有许多的内容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些困惑。在第九章当中，我们发现了为什么有些人会相信神的福音，而在第十章里，我们发现保罗描述了那些相信神福音之人的信仰历程。现在我们要加入到第十一章的学习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向外邦人展示福音是如何的因着以色列人拒绝神的计划而来到外邦人的世界。但是保罗同时也指出，随着故事的发展，以色列人将重新回到神和神的救恩当中。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可是对于神而言，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策略，超越了我们在其中所能看到的难题。让我们通过以下的学习方式来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就是多读几遍这一章。你可以采用不同的译本，然后一节一节仔细的读，找出或确定它们究竟是关于什么内容，同时也列出本章的标题，并选择一节关键性的经文，试着抓住这一章中提出的重要真理，查阅交叉引用的经文，而这会帮助你理解这些内容。同时你也可以记下所有的困难或是问题，帮助你今后做进一步的研究，或者你也可以写下来，认为其他的人或许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然后写出本章的大纲，总结你的发现，并发掘如何能够使这些神的话语在你的生活中将其应用出来。圣经在许多的问题上都很清楚，但是你要理解并将某些部分应用到你的生活中，就需要勤奋的学习。如果你想成熟起来并装备自己能够有效的服侍神，就必须刻苦学习神的话。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1:6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BB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朋友你好，又一次在空中相见。你说世界上有没有完全完美的人呢？这个问题啊，我想你会问自己，说是哎呀，完全完美的人恐怕没有吧。但是有，在1900多年前，他道成肉身，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复活，他就是呢耶稣基督，是一个全善全美没有瑕疵的人。他是神的儿子，也是我们的救赎主。有一个婆罗门教的学者，为了要阻止基督教的传扬，他采取了一个他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买了一本新约圣经回来研究，希望能够找出耶稣言行上的缺点和错误，然后把它公诸于世，来揭露基督教的信仰的错误。他用了11年的功夫，日以继夜努力的研究，结果呢，他不但是找不到耶稣生平上有任何的瑕疵呢，反而认为世界上只有耶稣才是全善全美，必定是神的儿子，并且呢，他还接受了耶稣为救主。另外，在1881年，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学者叫做威廉·兰塞爵士，他因为深深受到黑格尔历史哲学观的这个影响，他极力的怀疑并且反对圣经。他有一次跟一个朋友打赌，用科学实证法反驳圣经的荒谬，他就用使徒行传来做撕毁圣经的样本，并且呢带队到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实地的去考察保罗旅行布道的这些地方。因为他认为这是新约最弱的一环，借此来反证圣经那是最好的。他前后花了有15年的时间，结果非但不能够反证圣经的错误，反而到了1896年出版了他的名著《旅行家与罗马公民的保罗》，他证明了《使徒行传》是新约圣经最重要的一本书。这个书面世以后呢，让批判圣经的人感觉到震撼。可是兰塞爵士他就是一不做二不休，他在这以后的20多年之内呢，精心的研究耶稣的生平，又把全部的新约圣经每一卷书都证实出来是毫无错误。在1915年的时候，他把自己研究的结果公诸于世，出版了灿烂古今的巨著，就是《新约圣经可靠性之现代考证》。这位最初要破坏圣经的兰塞爵士，反而成了现代证实圣经的确可靠的一员勇将。如果任何人呢，只要不存偏见，用一种谦卑的心呢，去念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话呢，就必定会像那个婆罗门的学者或者是兰塞爵士，来发现在耶稣的一生当中

来指出耶稣独特的地方，来说明耶稣的确是空前绝后，因为他确实是世界上最完全的人，他也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人本体的真相。第一，我们说耶稣的言谈，人的生命本质呢，可以从言谈举止之间流露出来。耶稣也是一样，耶稣之言谈呢，包括他自称和他的教训。耶稣在世的日子，常常说他是从神来的，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也许有人说，自称为是神的儿子有什么稀奇呢？我也可以说我是神的儿子。我觉得对，有的时候呢，在私人谈话的时候，或者是在茶余酒后啊，尤其是酒喝多了，过度兴奋的人，常常也会说这种的狂言。但是如果在日光之下，在大庭广众的十字路口，当着很多人前面而自称是神的儿子，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的话，我看人家会把他当神经病。不错，有很多的这个异端邪教的教主，他们自称是神的儿子，是耶稣的兄弟。但是呢，这些人呢，只是受了撒旦的利用，他们是敌对基督，他们的言行举止呢，就是反于常理，是经不起考验的。如果政府有一个宗教的条例，任何人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的话呢，一定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他。你看看还有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一生中虽然是面对性命的危险，他仍然是要世人知道他的确是从神而来的。他虽然被逮捕，他也没有收回自己的宣称，因为这些宣称是绝对的。他在被处死以前六次的审讯中呢，毫无改变自己的宣称。现代人经过了基督教两千年来的这个所谓之熏陶啊，对这些自称呢，觉得不是怎么稀奇或者是敏感，可是在当时呢，却是一个非常胆大的不要命的宣告。尤其对犹太人来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说亵渎的话，而耶稣呢，居然宣告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对犹太人来说呢，是了不得的一个亵渎，所以他们非常痛恨他。在耶稣的教训里面，跟别的宗教或者哲理最显然不同的地方，就是耶稣教导人呢，最基本的要先认识自己，先对内有一个彻底的悔改，然后才谈论到对外面的善行。别的宗教的教义呢，是要劝人为善，但是耶稣呢，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给我们有一个善良的生命。因为有了善良的生命之后呢，你行出来的自然是善的。第二，我们看耶稣的行为，言和行是分不开的。人人有言，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言出必行，或者是行之所言，或者是言行合一。只有言而无行，那会叫人灰心失望，不能够信任，给人没有安全感。所以很多的时候，行的分量比较言的分量更要重。耶稣的教训最宝贵之处呢，不只是在他的教训，乃是呢，耶稣能够把他所教的行出来。耶稣和他的门徒同处三年半，这三年半呢，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同出同入，同生活，同工作，所以耶稣的一举一动呢，就像一本启开的书卷一样，门徒们知道的非常清楚。人呢，可以在他的朋友面前呢，装模作样，是可以装成正人君子，但是呢，他的至亲，比如说父母、夫妻，才真正知道他们的真相。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被蒙在鼓里。但是耶稣不但和门徒同出同入，也进入非门徒的家，在那儿住。耶稣要让人认清楚他。我们的主做事，不论是大小，都不怕人的指责。

0: 所以当人更深一层认识耶稣以后呢，人们就会呢产生信心，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无罪的救主，是有完全的品格，毫无瑕疵。第三，我们来看耶稣的品格。耶稣不但是言行合一，也有一个超人的品格，是足以使我们完全信靠他是我们的救主。耶稣的品格有两个独特的表现，一方面耶稣的品格非常的均匀。我们看人呢，人总是有一些不匀称的地方，不是太过分呢，就是不及。就算是最善良的人呢，在品格上常常有一些矛盾或者是不均匀的地方。比方温柔的人呢，往往就是很胆小的，好好先生，很难坚持真理；而勇敢的人呢，常常就会很鲁莽、很急性，往往呢做人呢不够细心。那么性子慢的人呢，往往会太懒散；爱动的人呢，总是爱好管闲事；而爱静的人呢，常常会变成一个很孤僻的人，诸如此类。唯独耶稣的品行呢，是完全是完美均匀的，没有太过或者是不及的毛病。你看，耶稣有温柔，也有勇敢，他的善良和真理是并行的，在他的慈爱里面也有公义，在愤怒中有宽恕，他不会矫枉过正，也不会呢只有愤怒而没有恩典。正好像是一位很有名的历史学家史查夫博士，他说耶稣从未曾以罪人的姿态出现在神的面前，从未曾流过一滴悔改的眼泪，从不需要为一个思想、一句话或者是做某一件的事情而后悔，也不需要求神的赦免。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的灵魂得救的事，因为他对神、对人是绝对的无辜和纯洁。他实在是历史上最不寻常的人。所以你说有没有完全人呢？从人很多的角度在世界上来寻找，我们是找不到的。但是这儿你看得很清楚，耶稣是完全的人，并且他也是神，只有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聊，希望你能够按时收听，也愿神祝福你。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M。 最近一位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感谢 BBM 播放的诗歌，感谢这些诗歌激励我们坚定跟随主。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鼓励，也愿这样的鼓励能够帮助到你更多的来收听福音广播。以弗所书的一章27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天上的样式。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的名超乎万民。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时间是金钱，金钱也是时间。你大概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也许你的老板会用这句话来提醒你，当你在工作中浪费时间的时候，你其实是在浪费他的钱，因为他是在用钱买你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这句话，并且让它产生一个同样真实的说法，那就是钱就是时间。因为当我们花钱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要花时间去赚那些钱。让我们应用这个概念来算一算，你需要工作多少时间才能赚回你花在某个东西上的钱呢？比如说，如果你每小时赚12美元，减掉应付的所得税和 10% 的奉献，你实在得到的可能只有8美元。这也就代表，如果你想要买一个160美元的电子产品，你必须工作20个小时，相当于你半个星期的工作时间，才能有足够的钱去买它。时间就是金钱，金钱也就是时间。上帝希望你有智慧地使用这两种宝贵的资源，这样你就能爱惜光阴。

复兴对很多基督徒来讲都是很熟悉的名词。每一次神的道能大大的复兴，都是主先得着了无数忠心的仆人，恒切的祷告，诚恳的为主做见证。听众朋友，愿主的爱激励你，为主的道迫切，先复兴自己，并借此影响周遭的人，让复兴早日来临，让神的名被高举。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78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7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七节，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好，你就看一看，仰望他，仰望神。我们所学的一切是要我们仰望神，我们所学的一切，甚至我们在上罗马书的时候特别强调一点，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最基本的，如果你把它了解成我要照着去遵行，就还是错了。那个是重要的，但最基本的是我要信，我要仰望，我要领受。我们总不要先开始想我要主动积极的做什么，我们始终要先想我要被动消极的领受什么。消极不是负面的意思，是正面的。所以被动消极就是我总要想到我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死人，是一个无能的人，是一个不爱上帝的人，是一个没有良善的人，我需要圣灵在我身上工作，这样我才可能做得更正确更好。好，所以所有的话包括法度律例都是叫我们去仰望神的。当仰望神领受神的恩典之后，或者之中，我们就也在那里遵行神的话。就是下面这句话，我们不忘记神的作为，不忘记神是拯救我们的。第八节，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你这又看到圣经在讲的历史观跟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中国就是越古越好，哎，以前很好。各位，教会我也常常说我们有这个毛病，我们常常看不顺眼年轻人，哎，你们怎么这样啊？当年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哎，我们多好多好多好，然后好像到祖父辈就更好，然后到什么林院长啊什么，哇，那就好得不得了了。各位，这可能有真实的地方，这个世界也有堕落的地方，但是我们也不要想到就是这样。我不觉得我们要对这个世界存悲观的态度，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越来越好，那我们说真的并不知道。而且如果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我希望你不是随着世界的潮流起舞，你是随着圣经给你的光照看到。我在圣经里，我觉得世界的潮流，不管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啊，都好像有个趋向越来越悲观。那么在十九世纪是非常乐观，所以十九世纪的时候神学都是后千禧年主义。所谓后千禧年主义就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最好的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可是二十一世纪呢，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就是前千禧年主义，就世界会越来越坏。那这两个呢都有它正确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有后千禧年主义，是我们觉得哇，科学发达了，哇，这个盘尼西林也发明了，哇，这个病也没有，那个病也没有了，哇，这世界会越来越好，我觉得那就是不恰当的推断。虽然看来合理，但不恰当。我们觉得世界越来越好，不能由世界告诉我们。我们觉得世界越来越好，和我们觉得世界越来越坏，都必须是我们对圣经的领受。你不要因为发明盘尼西林你就觉得世界越来越好。如果你因为这个世界告诉你我们有希望，人类有希望，因为这世界多好，那么当有一天就跟二十世纪末开始，大家都觉得世界越来越坏，那好莱坞拍电影也是2012，世界末日要到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世界不快乐不好了，所以要灭亡了。各位，我们基督徒其实根本不是 care 这个世界是不是更好更坏，我们是给上帝耶。好，所以不要以为以色列的祖先就比别人都好。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以色列的祖先有非常邪恶的地方，就像这里他们的祖宗悖逆，这是指出埃及的那一代，但是哪一代不如此呢？

最重要还是你对上帝和上帝对人的旨意是不是越来越认识。那我觉得神和神对人的旨意是美好的，当然中间会经历很多的艰难啊。祖宗是完梗悖逆，当然圣经也很多地方讲到这些子孙跟祖宗很像啊，也都很完梗悖逆。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他在埃及地，在索安田，在他们祖宗眼前行奇事，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垒，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流下，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旱之地悖逆至高者。好，第九节，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以法莲是以色列的一个大支派，其实就是约瑟支派哈。以色列大概有三大支派或四大支派，第一大支派是就是利未支派，这是做祭司的，这并不是指他们的人或者他们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支派，利未支派。第二个大支派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就是大卫家，这是做王的。第三个大支派就是以法莲，以法莲甚至有的时候这一个支派就有的时候代表整个以色列国家，有的时候也代表北国的十个支派，因为他人可能最多的。还有一个第四个大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非常非常有能力哈。那么这四个大支派都很堕落啊，其他的支派就是都是小支派了，不足道哈。那这里用以法莲虽然也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他选的一件事情呢是四世纪二十章，大概是指四世纪二十章，那么那一件那个很悲哀的以色列人的自相残杀的事情哈。那个以法莲子孙转身退后啊，这二十章那个三十九节，那个退后呢，其实就四世纪讲的那件事呢，不是讲以法莲这个支派胆小退后，而是那是一场战争上的政策策略。但是他就用这件事，注意，这就是一个比喻，比喻就是那个重点不一定跟历史刚好相处处相合，但找到一个重点。他用什么东西来形容啊？用以法莲的转身退后，虽然在四世纪二十章那里讲的是他们的一个诈敌的一个方法，但却来形容以法莲或者以色列这个支派呢，常常是悖逆上帝的，转身退后是悖逆上帝，不听上帝的话，那不遵守上帝的约。那如果这里以法莲的支派继续从那个四世纪那里指着以色列的十个支派以法莲为代表的诈骗敌人，然后再去转到整个北国对上帝的悖逆，然后又转到第十一节忘记他就是神所行的，就又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是这样。那说起来就是说从埃及开始就是这样。好，这里面的历史部分呢，如果你不熟悉不清楚，我刚刚讲你也不记得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你总不要让那些你不清楚的烦到妨碍你了解整个的全貌，就我们不要见树不见林，你全貌能够抓清楚，整个大方向把它抓清楚，比这些比较小的地方不明白要重要。你大方向抓清楚，所以你不太知道以法莲等等等等，你大概知道一件事嘛，就以色列是悖逆的，从古开始就是悖逆的。那你抓到这个就知道它意思，就可以继续看下去了。好，这从古呢，包括埃及地索安田，埃及地索安田都是指埃及，就指他们出埃及的那段日子，然后神怎么带领他们。到十七节说他们还是得罪他，干燥之地当然就是沙漠和旷野，然后再悖逆，他们

为你什么事呢？第十八节，他们心中试探神。这个试探，心中试探神呢，那个试探这个字呢，就是讲两个意思，比较最容易了解。一个就是他们怀疑

你让他有的时候可能会跌倒犯罪，让他气你，让他做不到这个事情哈。就是试探是一个对上帝的不信和为难。试探这个字很复杂哈，我们在这里就不去多讲它。他们在，你也知道，在旷野里面这些人试探上帝。各位，我也讲过很多次，就复杂的地方就是同样的事情，他们在试探上帝，同样的事情上帝也在试探他们。只是上帝是我们通常华文中文圣经就不翻试探，就翻试炼。就是一件事发生，其实双方共事，不是共同的看见的共事，是共同在试探。只是神在试我们的时候，是要把我们练得更近更好。我们在试神的时候，常常是怀疑和折磨上帝。那他们就是随着心中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各位，这些当然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希望吃肉啊，这我也讲过很多次了。我们骂以色列人，好，骂得很过瘾，可是我们如果再想想看，以色列人不满意上帝，所谓为难上帝、试探上帝，其实是很合理的，对不对？你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你给他吃什么呢？神要我们40年都吃一样东西，各位，这真是会吐血。就是从人来看，这真是很难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所以他们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看起来这不是错误。从一个角度来讲，也不是错误。各位，现在有大地震了，假如现在地震震得很厉害，你说主啊，我吓死了，求你让地震停止。你能说？你怎么可以随自己所欲的求地震停止呢？各位，我们心里所想的，然后我们呈现出来，这不一定是罪恶，不但不一定是罪恶，这可能是诚实，是很好的。只是我们还是要记得一点，重点不在我们的欲望是错误的，重点不在我们想要的东西一定都是错误的，重点在我们希望我们的欲望或我们的想望总在上帝之下。所以我们求什么，我们是顺服上帝来求。我们求什么，就像保罗说，求三次，求神把那根刺拿走。当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时候，好吧，那我就听了。保罗并没有说那个刺是很好的东西。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那一讲，那个刺是撒旦的差役攻击他，并不是好东西。但是因为那个刺是上帝允许临到他的，而且他求了三次，上帝就说我不会拿走，上帝等于间接说我不会拿走，但是恩典够你用，保罗就顺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身体不好，我们碰到艰难，我觉得我们并不是没有人性，说啊没关系，我们吃苦耐劳，并不是说我们喜欢吃苦耐劳。各位，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苦，那就是你有奴隶的命了，有奴隶的个性，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应该喜欢自由啊。但是我们的自由是在愿意顺服上帝之下，所以神在生活中给我们艰难，我们不是不可以求神挪去艰难给我们舒服，但是我们是在顺服相信上帝绝对的权柄下我们这样做。所以求食物不是错误的，只是随着己心所欲求食物就错，就跟你求丈夫、求妻子，你求任何一件事，求天气好等等，都是不要随自己，一切都是随着神。那这个不但不把你自己变成一个木头人，变成一个木偶被人操纵，反而让你有真自由。你对上帝就是要这样顺从，你的思维才是有真正的正确和理想哈。好，就是你看到这里哈，就是人对上帝不信的时候，就不管神行什么神迹啊，我们都可以在抱怨上帝，好，或者都在怀疑上帝。这个我们已经讲过，这是民数记的时候，以色列人离开迦南地，离开那个西乃山底下不久，他们就开始抱怨了。我说了，他们抱怨很合理啊，没有肉吃啊。但是他们这个合理里面有那种只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没有丝毫要考虑上帝的成分。只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然后呢，一方面。

怀疑他，一方面抱怨他，一方面希望他做一件事，又怀疑他做得到吗，又抱怨他没有做这件事，就是人的这复杂的情绪啊。他们说什么？耶和华20节曾经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吃粮食吗？这有点像约翰福音，耶稣行了5饼2鱼神迹以后，那些跟随他的犹太人就说，你要我们跟随你像犹太人跟随摩西一样的话，那你再行一点神迹，就是还不满足。以色列人一直要神迹，如果我们不信的话，就一直要神迹，而一直在抱怨他能不能。一方面他们怀疑上帝能，那叫试探，那叫折磨，他们怀疑；一方面他们渴望得到这些，他们想要吃这些，他们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所以他们固然很希望上帝能做这个事，但他们又怀疑上帝能做这个事，就是他们有不幸的恶心。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人上腾，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他却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将玛拿下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这个大能者就是神了，我们不敢那样翻了，觉得不敬。吃神的食物，因为神哪里会吃东西呢？但这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神当然不吃玛拿，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而已，就是表示神恩待以色列人，表示人真的是有这个印象，玛拿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不管玛拿是什么，不管科学家怎么讲，不管不信主的科学家或怀疑的科学家怎么讲，有人说玛拿根本就是沙漠一种植物可以吃的，我们从圣经看不是这个样子，圣经看这是一个神迹，只是我们的确也不知道玛拿到底是什么样子，神是怎么样让人家来吃，但是就是神给他们吃玛拿，让他们饱足。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借着传统的圣诗灵歌，感谢神，赞美神。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6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下面借这首奇异恩典，我们一起来歌颂神。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144篇。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他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投靠的。他使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耶和华呀，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耶和华呀，求你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摸山，山就冒烟。求你发出闪电，使他们四散，射出你的箭，使他们扰乱。求你从上伸手救拔我，救我出离大水，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他们的口说谎话，他们的右手起假誓。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用十弦瑟向你歌颂。你是那拯救君王的，你是那救仆人大卫脱离害命之刀的。求你救拔我，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他们的口说谎话，他们的右手起假誓。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是按建功的样式凿成的。我们的仓盈满，能出各样的粮食，我们的羊在田间滋生千万，我们的牛驮着满垛，没有人闯进来抢夺，也没有人出去征战，我们的街市上也没有哭嚎的声音。遇见这光景的百姓变为有福，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百姓变为有福。诗篇第145篇。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呀，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民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万民都举目仰望你， 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诗篇第146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西安哪，你的神要做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47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西安啊，你要赞美你的神，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他发命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他降雪如羊毛，洒霜如炉灰。他掷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能当得起呢？他一出令，这些就都消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 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48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深洋，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一切圣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49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西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民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第五篇七节八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愿神的话语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当我们谈到以西结这个先知，因为他是天父安排在流亡的百姓当中，来安慰和鼓励这些失望害怕的百姓。他服侍的时间就刚好跟耶利米先知服侍犹大国最后的那段时间是有重叠的。就这样，天父借着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传递着同样的警告和安慰给不同的百姓。而以西结用表演的方式来传递的讯息，也同样是警告犹大国的罪恶，也同时是安慰这些流亡的百姓。记得他们虽然现在住在异乡，但是天父爸爸的保护还是跟他们在一起的。让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继续把以西结的故事说给你们听哦。

0: 天父借着以西结那些砖块拿来当墙，假装围困在耶路撒冷，又左躺几天右躺几天的辛苦演出之后，就让以西结对这些百姓们说，整个以色列的结局就要到了，那些让天父爸爸生气难过的事情，他们都要为这些付出代价。过去他们以为骄傲的那些财富和美丽的圣殿都要全部被毁灭，而且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不管是有没有拿兵器打仗的，都得跟着遭殃，或是因为战争，或者是饥荒，又或者是瘟疫，都会来伤害他们。而且当部队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的财宝也都要被抢光，房屋土地都被占领。到这些事情应验的时候，百姓们才会突然的醒过来，想到天父爸爸才是真正的上帝，因为他所警告的一切都实现了，可惜一切都来不及了。以西结第一次向百姓说了这么一大堆痛苦毁灭的讯息，也让百姓只能静静的等待国家的灭亡。然后到了他们这群人流亡在巴比伦的第六年六月初五，有一些从犹大流亡到这个地方的长老们，他们就特别的去探望以西结，想透过他知道天父爸爸的心意。就在那个时候，天父爸爸让以西结看到了特别的景象。以西结往上一看，就看到一个好像满身都是火光般闪亮的人影，下半身像火焰，上半身又像闪亮的铜一样。接着这个人影就伸出一只像手的东西抓住他的头发，一下子他就被拉到半空当中，原来是上帝的灵带着他，一瞬间他就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带着以西结去到圣殿北门内院的入口处，就在那里竟然看到一尊外邦的偶像放在圣殿的入口处。然后上帝突然发出了声音说，
1: 你再向北方观看。
0: 以西结一听就转向北，看到在走廊进口的祭坛旁边也有一尊让上帝生气的偶像放在那里。天父爸爸又对以西结说，
1: 你看见他们在做什么吗？你看以色列人在这里做多么可恶的事，根本是要逼我离开圣殿。你以为他们只有这样吗？我要让你看看他们还有更可恶的事情。
0: 小朋友，犹大国的以色列百姓怎么会让这些偶像摆在这里呢？这群信从上帝的百姓怎么会这么样的不专心跟从天父爸爸呢？天父爸爸的圣灵继续带领着以西结去到圣殿外院的进口，突然对以西结说，你去把眼前的那面墙壁挖开一个洞。这时候以西结想都没有想就伸手去挖墙壁，果然好像打开一扇窗一样，一伸手墙就挖开了一个洞。上帝的灵就带着他进到里面去，发现里面还有一个暗门，然后他们就跟着进到当中，上帝要他仔细的看看在那里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那些得罪天父爸爸的事情。当以西结走进去一看，原来墙壁上都画满了蛇和其他不洁净的东西，还有好多以色列人所拜的偶像也都涂鸦在墙上面。原来呀，他们是躲在这个地方，对着那些不应该当神的东西，把他们当上帝一样的膜拜者。以西结仔细一看，这些在膜拜偶像的人当中，还包括了70个以色列的长老，还有好多官员的儿女也在当中。他们每个人捧着一个香炉，在那里很投入的礼拜着。那些躲在这里拜这些神明的人还彼此的说，反正啊，天父上帝根本就看不见他们所做的事情。有的还更嘲笑着说，反正天父爸爸已经跑掉了，把这个地方放弃了。连这些应该是更忠心信靠上帝的一些官长和长老们，他们都让自己去崇拜这些不该崇拜的偶像。那天父爸爸连续警告他们所犯的罪，那可真的不是他们只犯了一点点，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他们都得罪了天父爸爸呢。 天父既然一再说百姓的犯罪，其实就已经不是几个人的问题。刚刚看到了圣殿里的问题，和长老们都带头犯罪了，难道还有更严重的吗？果然，天父爸爸又带着以西结往圣殿北边的门。那时候，以西结看到一群妇女，他们正在为一个叫塔摩斯神的死来哭泣。因为这种塔摩斯神是当地认为跟植物菜蔬有关系的，当那些菜蔬枯死的时候，就好像塔摩斯神也死了，他们就为他哭泣，然后等到第二年他又会再活过来，然后祝福他们的农作。可这些以色列妇女不是都知道真正管理天地时节的不就是天父爸爸吗？怎么会跑去膜拜这些会死的神明呢？那真的是太可惜了。天父爸爸又接着带着以

0: 这绝对要彻底执行了。想想看这些百姓的做法，难怪他们献再多的祭，有再多的祷告，天父爸爸都不会听的，因为他们都只是在做做样子，私底下那些做法和不知悔改的想法，都让天父带着以西结看得一清二楚。真的不要忘记，天父爸爸是看我们的内心的，没有什么可以向他隐藏的哦。就在天父告诉他一定会审判以色列之后，就突然听见上帝大声地喊着说，
1: 来，你们带着你们的武器去惩罚这城市的人吧。
0: 接着就有六个人带着武器从圣殿外院的北门走过来。这场接着要来的毁灭，在以西结的眼中，他将要看到神是怎么决定耶路撒冷的结局的。小朋友，当耶利米先知警告犹大的时候，那些说百姓、官员、贵族没有真心悔改的情形，就在以西结被天父爸爸带到耶路撒冷，把这些隐藏的事情都讲出来。相信你可以了解，天父爸爸真的是忍耐了很久了。可惜他们没有珍惜这样的机会，还以为天父爸爸是看不到的，真的好可惜。小朋友要记得哦，犯错其实不是大问题，是不肯真的悔改才会变成我们的危机哦。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

小朋友，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圣经里有许多神的应许，我们也要相信并顺服神的带领哦。

0: 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经过风暴，你准备好了吗？马太福音第八章23-27节，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一阵隆隆的声音把沉浸在惊险小说中的乔西拉回了现实。他抬头看了看，以为有飞机低空飞过，或者是邻居的摩托车开过。当他想继续看书时，只见一道闪电在空中劈开，接着是一声更大的隆隆声。很明显，这是雷声。他记得去年四月，一个接一个的龙卷风来袭。感恩的是，他和他的家人都安然无恙，但他忘不了龙卷风警报响起时的那种恐惧。此时，这恐惧再一次席卷过来，心头好似掉了15个水桶，七上八下。乔西赶紧跑到车库，拿了他的自行车头盔，然后抓起一些枕头带到洗衣房，那是他们家的安全屋。当他把自己缩在角落时，妈妈看到了他。过了一会儿，妈妈说：你把可以在暴风中保护你的所有东西都拿来了，让我再拿把锋利的刀给你吧。乔西惊讶地抬起头来：
1: 要刀有什么用？
0: 你已经为暴风雨做了各种准备，但似乎你已经决定需要抓住某种危险的东西。
1: 可我什么都没抓啊。
0: 乔西向妈妈展示他空空的双手。
2: 你抓着你的恐惧，这让你忘记了耶稣在看顾你。
0: 他坐到乔西旁边。
2: 我不会真的给你刀，
0: 在这种情况下，刀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就像你的恐惧一样，无用且有害。现在你知道该抓住什么了吗？乔西没有回答，而是匆匆赶到他的房间。
3: 不一会儿，他的胳膊下夹着个东西回来了。
1: 我应该抓住上帝的应许，因为我知道他应许会看顾我。
0: 他把圣经放在妈妈膝上说：
2: 在生活中，为暴风雨做好准备是没有错的，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是谁造了风和雨。我们需要记住，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并应许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0: 屋外雷声渐渐远去，屋内母子俩喜乐安详。妈妈打开圣经，他们开始读上帝的应许。
3: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否也抓着恐惧呢？是否担忧风暴来袭、战争暴乱或不治之症呢？害怕和为困难时刻做准备都是正常的。但是记住，上帝比你生活中的风暴更大，他爱你，永远不会离开你。即使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相信他的应许，相信他会帮助你摆脱恐惧。今日秘诀，抓住上帝的应许。今日金句，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3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0: 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小花、小草、小动物，大山、太阳、月亮、星星，还有我和妈妈，都是上帝造的。上帝真伟大，他一定什么事儿都能做吧？
1: 对，玲玲真聪明，上帝是全能的。很久很久以前，上帝用泥土造了地球上第一个男人，又用这个男人的一根肋骨造了地球上第一个女人。他们就是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上帝把他们放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和上帝住在一起，这地方叫伊甸园，因为上帝爱他们。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得着生命的冠冕，成为一个蒙福之人。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3: 灵泉新语，时辰主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很高兴能够在灵泉新语节目里跟您见面。今天又是神所赐的一个日子，又有神所给的恩典，您说是不是呢？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先有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又有约书亚带领他们进迦南，可是等到约书亚以及那一代亲自经历过神为以色列人行大事的长老都过世了以后，新生一代的以色列人就开始离弃神，去拜偶像了，跟他们周围的那些外邦人一样了。史诗记2:11-19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周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耶和华兴起誓师，誓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誓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誓师，就与那誓师同在，誓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既知誓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听众朋友您看，以色列人虽然离弃神，神却没有忘记他们。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向神呼求，什么时候神就兴起誓师，就是拯救他们的领袖，来帮助他们脱离苦难。在这许多的誓师里面，有一个胆子很小却为神做了大事的人，他就是基甸。誓师记6:1-6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 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那么神要拣选一个什么样的人来拯救以色列人呢？士师记六章十一十二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打麦子应该要在空旷的地方打，换句话说，基甸在隐蔽的地方把麦子放在酒榨里来打，这肯定是因为基甸胆子小，他害怕米甸人来抢的缘故。可是假使基甸真的是胆子小，神的使者为什么说他是大能的勇士呢？事实上，从基甸的个性来说，他的确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但是当他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当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在神的手里成为大能的勇士了。就像那一天基甸看见了神的使者，听见了神的呼召以后，他就向神求证据，好叫他知道这个向他显现的就是主，可见他做事有多么的谨慎了，是多么的小心了。结果神让火从磐石里出来，烧尽了他献给神的肉和饼，他又害怕说，哀哉主耶和华呀，我不好了，因为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不过等他认识了神以后，他就起来照着神的吩咐去拆毁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就是巴利假神的妻子亚舍拉的像，并且为神筑了一座坛，用他所砍下来的木偶做柴献燔祭给神。虽然他还是胆小，不敢在白天做这些事情，可是他在夜里为神做了这些事，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勇敢的了。后来士师记六章三十三三十四节说，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可是接下来的经文就叫我们又看见基甸的害怕，那就是士师记六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的记载。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而基甸还不能放心，他恐怕这是因为羊毛会吸水，所以放在外面自然吸了很多的露水。所以三十九节和四十节那里说，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是露水。于是基甸顺服神，召集了一批有三万两千人的军队，要和米甸人打仗。哪里晓得士师记七章二节说，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基甸竟然没有问为什么，也没有和神说这三万两千人要去应付强大的米甸军队已经够少了，他只是遵行神的吩咐，最后只留下300个人和他一起下到米甸的军营那里去， 他们没有刀，没有枪，他们所有的只是藏着火把的空瓶子和脚，还有神的同在。对本来就胆小的基甸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呢。神也体谅基甸，知道他是一个做事考虑周到的人，所以特地在那天夜里让基甸可以带着他的仆人在米甸营的旁边听见一个米甸人和他同伴所说的话，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听众朋友，基甸听见这些话心里边有多感谢神呢？神坚固了他的信心，神顾念他害怕，神顾念他仔细，但是神因为他的顺服就能够使用他，让他为神打了一场大胜仗，让一个胆小的基甸成为大能的

0: 次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许宗生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以西代步，经文选自尼希米记第1章5到11节。

今天我要跟诸位思想的题目呢是以西来代步啊，以西代步。所以根据尼西米记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尼西米这个人，提到他所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留下的很宝贵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同声的来念，来，天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的话，你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拣选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继续在你面前学习祷告的功课。主啊，我们求你悦纳我们在这方面的操练和学习。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再次的求你，让我们从尼西米的身上学习祷告的功课。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主啊，我们是一群需要祷告的人，我们是也一群在学习祷告的人。求你来教导，求你悦纳，谢谢你。我们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关于尼西米记，我们需要有一些背景的介绍，有背景的认识，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尼西米记的时代的背景。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几个重要的日期。这个是第一个日期，是以色列北国灭亡的时候，是在西元前722年，很早，很久远了哈。祖前呢，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给灭了，然后呢，接着呢。在从祖前608年开始，一直到586年呢，南国犹大也不例外，三次被巴比伦给掳到异邦去，一直到586年，彻底的犹大国也灭亡了，以色列的这个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也被毁了，圣殿的东西也都被挪走了，啊，非常非常凄惨的这个国这个民族。等于在祖前586年就被彻底的亡国了，百姓被迁离到各个地方，远这个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啊，让他们没有再回来的机会，也没有再有复国的机会，等于是灭亡了，何等可怕！但是呢，神就借着先知也预言说，他们70年之后会有归回的机会，所以在西元前538年。波斯王古列就允许以色列人归回故土。那个时候第一批带领以色列归国的呢是所罗巴伯这个人。那他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耶路撒冷的圣殿重新建起来，花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功夫，祖前516年，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终于被重建起来，当然没有以前那个规模，但是至少被重建起来了。然后在西元前458年，大概60年之后，以斯拉就率领了第二批的以色列人归回。第一批是所罗巴伯率领的，第二批是以斯拉率领的。第三次就是在西元前445年，尼西米就率领的第三批的以色列人归回到故土。那么尼西米的故事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西元前445年。尼西米记是圣经旧约里面最后的第二本书，
最后一本书就是马拉基书，倒数第二本书就是尼希米记。虽然在旧约圣经的排列里面没有排在倒数第二，是排在诗篇的前面，不过因为那个是属于历史书，所以排在历史书的里面。但是在按照时间来讲，尼希米记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时间倒数第二本书。在西元前445年尼希米记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请大家注意，距离南国犹大灭亡已经有140多年了。犹大国、以色列国通通被灭亡之后140年，尼希米记开始。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尼希米记，尼希米的祷告是在那个时刻，以色列已经亡国了140多年。然后呢，距离第一批回来的这个以色列人呢，也已经快要100年了。所以100年前，以色列人已经开始归回到故土。是在那个时刻，

哎，我们就发现哇，差别很大了，对不对？啊，离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各方面很远了。你想再隔三四代，还有没有什么中国的文化，还有什么中国的东西没有？所以你可以想见，当时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第五代、第四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尼希米这个人非常特殊。他是犹太人的后裔，但是他居然在那个时代进入了皇宫，成为酒镇，等于是在皇宫里面负责给王侍候酒的。换句话说，在喝酒之前他自己要先喝，表示说怕说有人要害国王的话，那他自己先做替身啊。所以是很国王很亲信的一个人啊，是国王的亲信。所以这个人居然进到了王宫里面，成为君王的亲信。你可以想见这个人一定有他特殊的地方，能够被这样子来任用。尼希米是这样一个人，在当时的环境虽然就是入了高位，但是尼希米的心愿却有很不同。在那个时代，距离刚刚我所讲的距离以色列人归回已经有100年的时间，将近100年。重归故土的犹太人虽然很多，但是还是少数。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已经在异国定居下来，在那边发展，而且都有成就，好像尼希米一样，居然进了皇宫里面了。那其他人就不要讲了，可能有人生意做得很成功，有人事业很成功，或者有人有其他的成就等等等等。所以当时有回到故土的机会，但是真正回到故土的其实是很少数很少数。尼希米虽然是高位，他有很特殊的地方，他仍然敬畏上帝，敬畏神。而且从他的祷告你可以看见，这位尼希米非常熟悉旧约圣经，非常熟悉先知的教训、先知的预言，所以他说在祷告里面他引用的就是《生命记》、《列王记上》，还有《以西结书》、还有《耶利米书》这些先知的话语，就在他短短的这段祷告里面。所以他是个敬畏神、熟悉圣经，而且不忘记故土家园的第五代的犹太的后裔，是个非常难得的这么一位人物。那么也成为我们在圣经里面旧约最后面的时候留下来的几个先知人物的里面，尼希米是当中的一位。他不是先知，但是他却留下了一本书在圣经里面，成为我们今天的旧约的正典，是这么一位人物。那关于尼希米的行动呢，我要很快的跟诸位扼要的来归纳一下。这位在皇宫里面做酒镇的尼希米，他心中所关切的是以色列那个地方，他的故土、他的家园。耶路撒冷非常的荒凉，百姓在那里遭受痛苦、遭受患难、遭受逼迫，耶路撒冷的城墙败坏，所以仇敌侵害他们、凌辱他们，这些消息在尼希米都非常非常留意。所以当然有朋友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他就特别关注这个事情。你可以想见这样一位尼希米是何等的不难得啊！这么一位在异邦长大的第五代的犹太人的后裔，他虽然住在千里之外的苏珊城，在王宫里面做酒镇，但是这位尼希米呢，他的心却对耶路撒冷、对归回的耶路撒冷呢，那些同胞们所遭受到的呢，他是感同身受，他为他们为这个景况悲哀哭泣。尼希米说，他为这个事情悲哀哭泣了好几天，然后他禁食祷告，在神的面前祷告禁食。他在祷告禁食的时候，心里面事实上已经有一个感动，已经知道，但是他不愿意轻举妄动。他现在在神的面前祷告，在神面前对付自己，刻苦己心，预备。

0: 己把自己献上被神所使用。虽然他是一个酒镇，他也不知道前面路是该怎么走，他也不知道，但是他有很深的负担，他就为这个事情祷告，进食的祷告，非常非常宝贵。接着我们就看见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就是他祷告的内容。他祷告呢，你看他祷告呼求守约施慈爱的耶和华上帝，他呼求耶和华说，耶和华神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同时他在神的面前为他自己也为他的百姓来认罪悔改。你注意看他的悔改，他的悔改不单单是为他自己，也不单单是为他的同胞所知道的近代所发生的事情，或者这一百年来虽然回故土的路通了，但是回去人这么少这么少等等。他不但为这些事情祷告，为这些事情求神的赦免，他也为以色列国这个国家的灭亡，为什么灭亡，得罪上帝等等几百年来的这个悖逆，他都一并在神面前向神来祷告。他是很深刻的体会到他们的家这个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过去这段时间实在是太悖逆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在海外在异邦长大的这个孩子，年轻这位，他没有忘记他祖先在以色列所犯的罪，所做的一些得罪上帝的事情，这些事情他都很清楚。换句话说，他的这些认识也一定是从他的父亲祖父或怎么的一代代传下来的。所以感谢上帝，他有这样的一个敬虔，他有这样一个体认，因为他有敬虔的祖先跟父母亲，把这些历史把这些状况一代代传给他，而他也把这些放在心上，在这个时刻很深刻的来为他的国家，为他的民族，为他自己来祷告。何等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圣经里面的这位人物哈。那他祷告的时候，不单是刚刚讲的看到神的守约施慈爱的神，不单也为他们的这些过去的罪恶来悔改认罪，他更抓住上帝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甚至在他，因为他对圣经很熟哈，所以他所引用的经文在生命记，在列王记上，甚至在耶利米跟以西结都引用了这些经文。这个原则就是，神啊，无论我们在被打伤到什么地方，天涯海角，只要我们愿意回头有悔改认罪，愿意归回，你都会把我们带回来，带回到耶路撒冷你所定的地方，你所定的我们的居所。他这样子的抓住神的应许，做他信心的呼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今天我也在鼓励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要抓住神的话语来向神祷告，不是自己去发明什么东西，而是看到上帝的应许，抓住上帝的应许，说神啊，你既然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我也像你这样的呼求。这就是耶利米的祷告。他祷告完之后，大概将近有几个月，这个祷告大概是在11月、12月左右，然后到了隔年3、4月间，轮到他再进皇宫去服侍帝王的时候呢，皇帝就发现这个人不太一样，有这个愁容啊，有这个有点跟以前那个有点忧郁哈，在他心中。那事实上这个做酒镇的他就很警觉，因为事实上他不应该如此的，他不应该在王的面前露出任何的不喜悦或者任何的忧虑，因为他是服侍王的，他不能够这样表现。所以当王发现这个人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心里说，哎，好像很紧张，哎呀，对不起，我不应该如此哈。但是王说，你是有心事，你心里就在王的面前袒露他的心事，告诉王，也就向王来请愿，的确我是有心事，我是有心愿，因为我的同胞，因为我的家园，我的故土落到一个非常悲惨的地步。他要向王请愿，这位尼西米一方面是向王请愿，但他的心里面是仰赖上帝来施恩。那很奇妙的，神也就开路让王就允许他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他回了耶路撒冷之后，他立刻就勘察城墙， 探查神，很认真的一步一步在准备重建的工作，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托付。当他准备到一个地步，他就告诉以色列的那些领袖、这些同胞们说：“我们要来重建城墙。”他在呼吁大家来重建城墙的时候，他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就是说他把神的恩典怎么带领他到那个地步，通通说出来。那个是他来率领以色列人重建圣地的根基。他说：“我是王的酒镇，我之所以能够从今天能够站在你们面前，都是因为什么？上帝开路，当然王也愿意得向我们施恩，但很重要的是上帝在带领，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我们要才重建圣殿。”所以他用神的恩典的带领来呼吁百姓要起来建造。这就是尼希米记很扼要的一个内容哈，他行动。那经过他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经过他这样子的率领，百姓就同心协力的。但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么顺利，因为周遭的外敌、周遭的旁边的那些人呢，都在抵挡这个事情。以色列人回来了，但是当地还是有当地原来的居民，就是一些混杂的居民，他们不愿意以色列人回来，他们阻挡他们，用各样的方法来威胁他们、搅扰他们、阻拦他们。那当然他们要盖圣殿、盖圣所的时候更是如此，不让他们盖，阻挡他们。但是犹太百姓在尼希米的带领之下，大家能够全体动员，彼此分工合作，他们竟然在52天里面就完成了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的重建。当然圣殿是因为他们原圣殿已经有一些那个城墙在那边，只是断垣垂壁，很多地方就是有漏洞或者什么，他们就把它补起来，所以整个把它把它密封起来，完整的建筑起来。这个重建的工作竟然在52天里面就完成了，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也是上帝的恩典托住他们。那尼希米完成了这个圣殿的圣城的建筑之后呢，这个波斯王也就任命他继续留在耶路撒冷，留在犹大地，作为犹大的省长。他在当地做了12年的省长，来管理、来治理他的百姓。那么那个时候，他也就配合的以斯拉、文士以斯拉，还有马拉基啊，这些先知都是他同时代的人物，在那边来重建以色列人的灵性。神的心意很特别，他第一个工作是重建圣城，但他真正上帝要他做的呢，是要重建以色列百姓。圣城只要52天就建成了，但是重建以色列人的百姓的灵命呢，却要12年、13年以上的时间。神的作为非常奇妙，一步一步的在这些人的身上进行，为的是要复兴以色列人，为的是要让他们在等待基督要再来。耶稣基督在400年之后就来了，但这个时候都是一些上帝准备的工作。所以尼希米、以斯拉跟马拉基啊，都是圣经里面在圣经的旧约的后期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当中因为以斯拉，我们都可能都比较会熟悉，有以斯拉记啊。那以斯拉事实上对旧约的各方面，对旧约的这个经典，对以色列人的会堂的建立以色列人在耶稣那个时代所有的敬拜的规模，都跟以斯拉很有关系。那么这些也都跟尼希米很有关系，所以这个都是神用他们在为弥赛亚耶稣基督降生而铺路的这些工作。所以尼希米记这个故事跟他的祷告的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我说是以西代步呢？以西代步的意思就是，我们看见尼希米是王的亲信，但是呢，他更是借着祷告亲近上帝的人，这是很重要哈。在人的面前，尼希米是一个王的亲信， 但是在神的面前，他却是一个借着祷告亲近上帝的人。这位亲近上帝的人，是他以后被神所用的一个根基。他勇敢地向王请愿，在王宫的这个机制里面，要向王请愿是一个冒险，因为王要是不准的话呢，你不单是可能就不准了，不但是不准，可能你的位置都没有了啊，你可能就被踢到宫外去了哈。所以这个请愿这个东西不是随便，不是好玩的事情。那所以尼希米在向神请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位不单是有信心祷告，也勇敢向着王请愿，但是你发现在他请愿的时候，他的内心依赖的不是王，依赖的是上帝。虽然要向王请愿勇敢，但他内心的深处仰赖的是上帝，一心的祷告仰赖上帝。这是我们基督徒很需要学习的地方。这位尼希米呢，得到王的准许来从事他要所做的工作的时候，他非常细心的筹划，非常努力的执行啊各样城墙重建所需要的一切。他甚至向王要材料，向王要当地的这个省长来批准，或给他们有这个权力，有这个权限，有这个保护来进行这事情等等。但是呢，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该做的他都做，一点都不打折扣，因为这件事情是上帝给他的托付。他没有说因为上帝托付我来了，所以我就不用做准备，我就可以这样大张旗鼓，或者我就可以这样子来进行，没有的。一方面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托付，同时他在实务上，在实际上做每一样需要做的准备，每一样所需要下的功夫筹划等等，他都尽心竭力，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他相信这是神的工作。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服侍主的很重要一个态度。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侍的是服侍主，我们也知道神什么都有，但是我们仍然要尽我们的力量做准备的工作，尽我们的力量做一切该做的事情。这个跟神的工作一点都没有冲突，而且甚至是更这样的做更表示我们把这个事情当作是神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不胆怯，不因为恶者的攻击阻拦就退后，他凡事靠主。在靠主的当中，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建城城的时候，他们一边拿着工具，一边拿着武器，因为仇敌会来攻击，会可能会随时来阻拦他们，所以他们做工的时候，一边拿工具，一边拿兵器，这样子来做工。这样子做工的时候，并不是表示他们不依靠主，他们依靠主，但他们还是要尽力来防备。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应该要学习的地方。今天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不是轻轻忽忽的说这是上帝工作，上帝会保护，上帝会看护，所以我什么都不用准备。不对的，这是错的。尼希米给我们看到的例子就是说，知道这是什么工作，我要做各样该做的事情，我都要做。我知道上帝会保护我们，但是我该有的警惕，我该有的武器，我该做的准备，我该做的要抵挡的抵御的，我都要，我也要尽力。这就是一个也依靠神的人的一个态度。尼希米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榜样。我们看见在尼希米的故事里面，祷告是重建城墙的基础，更是后来带领以色列人的属灵复兴的很重要的第一步。那今天我也要借着尼希米的故事呢，跟诸位讲到一个宣教士的故事。尼希米故事是两千四五百年前的故事。近代100多年前，有一位宣教士来到我们中国，一位加拿大的宣教士叫 Jonathan Goforth， 中文翻作古约翰或者翻作顾约拿丹。这个人要来到开封宣教， 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就写信勉励这位古约翰宣道师说，弟兄要进入河南应当以西代步。戴德生这句话非常有智慧，因为戴德生这句话是根据古约翰的名字，你看古约翰的他的姓啊叫 Go Forth 啊，他名叫 Go Forth， Go Forth 就是说往前走的意思，往前进的意思。那这个戴德生就说 Go forward on your knee， 你要往前走啊，你要以膝来代步，不是你不要走，而是你要以膝盖带头，以膝来代步往前走。意思就是说，你进入河南宣教一定要靠着祷告求神引领，不要想用你自己的脚飞奔的腿就可以成事。所以以膝代步这四个字成为加拿大的宣教师在中国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你这个古约翰就是顾约拿丹，他的生平的故事，他的生平的这个自传的名称就叫做以膝代步，成为他服侍主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很宝贵。那关于关于这个人物，他1989年一家三口从加拿大来到了河南开封，不久他的女儿就死在开封。这对夫妇来到中国宣教，他们有5个孩子都死在中国，埋在中国。你可以想见这样的宣教士要有多深的祷告的功夫来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跟困难。我在诸位的节目单里面把他的故事都留在诸位的手上，你可以详细来读他的故事。我很喜欢读宣教士的故事，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每次当我觉得我好像服侍到个地步，觉得有点到瓶颈的感觉哈，好像说好像就例行公事吧，就这样子。我圣灵又提醒我去看宣教士的故事，每一次看宣教士的故事，都让我很受激励，很受激励。这个故事很感动我的心，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花时间去看。不但是他儿女在死在中国很大的打击，事实上古约翰在中国宣教的时候，第一个受到的这个挑战是他语言的障碍。古约翰来在加拿大早年读书的时候，他就对语言呢就本来就不太高明，语言就是他弱项。来到中国之后要学中文，不得了，中文更是复杂，更是这个老外学中文啊，那痛苦啊，而且又没有好像觉得没有恩赐哈，所以非常障碍很大。但他还是努力，学，也去外面宣教。那些后来的宣教士学得比他快，后来就比他快。但有时候他们一起同工的时候，甚至这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次他们去外面讲道。讲到一半，底下的就是说，请你下来吧，请你下来，换他讲，你不要讲了，换他讲。到这个地步，你知道吗？是这么一个地步。所以那个古约翰说，对他回来，对他太太说，他说，我还能做宣教士吗？我要说，我在中国怎么传道啊？我实在没办法做传道。结果没想到，那天那个宣教士要那陪他来的宣教士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硬着头皮要再上去继续讲，结果没想到他再上去讲的时候，哇！突然之间，口若悬河，以前学的单字学的东西，通通都穿起来了哈，而且讲的很生动，底下的群众也看着也听得很有兴趣，很陶醉哈。整个情况完全改变了，他也吓一大跳哈，哇！居然这个好像。神听我祷告，2个礼拜之后， 他跟另外一位在远方的一个宣教士通信联络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结果人家告诉我，他说正好他就找他的日记，就发现说啊，原来那天我在讲到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原来是在远方的他的宣教同工为他祷告两个月，就在那个同时他们在为古约翰祷告。他们也不知道他到底遇到什么难处了，只是说又为了某种的困难我们要为他祷告，就神就听他祷告，让他能够经历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历祷告的神迹哈，在他身上。第三方面，1900年就是义和团，就是全匪啊、哦、这个义和这个很可怕的仇洋的那个时刻，打杀这些外国人宣教士，那他们也不例外，被袭击，这个古约翰甚至被打，几乎是要死，还好被救回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是这么多的痛苦患难，古约翰都没有退后，甚至在这个之前，在河南那个地方，在开封那个地方，当地的居民对外国人非常的仇视，经常是拿着石头、拿着粪便、拿着各样东西，你们来我就给你们泼，是这么一个状况。那而且说他们这宣教士呢是来拐带人口的，是来做什么勾当的，各种各样坏话、各种各样谣言都落在这些宣教士的身上。结果古约翰很有意思啊，跟他的太太，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他就把他的家门打开，把他的房子门打开，让百姓可以进来参观。但是呢，参观要有个条件，先听我讲道，先到我家里来，先听我讲道，然后呢，你们就可以参观我的全家，我们都开放。你们，我们家没有任何可以没有隐藏的东西，你们都来看。就因为这样子，也在那个地方带来很大的一个改变。听说在5个月里面，有25000人。到他家里去看，听他讲道，你就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啊！你就看见这宣教士真的很了不起，在那样一个情况里面。1908年，这个义和团事件之后，他继续回到中国，继续不惧怕的继续服侍主啊，带来而且也带来很大的复兴。这位古约翰就在东北三省。带来很大的复兴，他在东北三省，传道的时候、布道的时候，他主要一个经文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个经文成为他们在东北三省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经文。1930年到1933年，很不幸的，这个古约翰的视网膜开始脱落。很快的两三年之内就完全的瞎了，但是这个宣教士继续的在服侍主，没有退后，因为他已经过一个服侍这么主这么多年，他已经把圣经读了70多遍，都记在脑海里面，中文英文的都记在脑海里面，所以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他还是能够跟弟兄姊妹来到他面前，有什么需要他可以祷告，引圣经的经文来帮助他，继续的服侍主，非常非常了不起。这些故事都记载在我给诸位的那个文稿里面。1934年，他的妻子病重了，他们两个才一起离开，回到加拿大去服侍了中国45年。当他离开中国上火车的时候，人山人海的信徒来欢送他。但是这位古约翰已经两眼都瞎了，所以他的太太在他耳边告诉他说，描述大家来欢送他的情况，大家拿着标语，拿着各样的这个来表示对这个传道人的爱戴跟不舍得。当他听到他太太这的描述， 他就眼睛也掉下眼泪来，然后他就走到那个火车的那个门口，向大家道别。他就做了个手势，他说：“我眼睛虽然看不到你们，但是我们要在天家相会。”他就这样子离开了中国。回到加拿大之后，仍然没有歇息，继续的在做鼓励人宣教的工作。他每次讲道的时候，都像在座弟兄的人问说：“你为什么不去宣教？你为什么不去宣教？”一个一个这样问：“你为什么不去宣教？”哇，好厉害！就这样问。为什么在这样问呢？因为当年就是有传道人这样问他，他受感动，他就投身进入到中国的宣教。哎，这宣教士的故事非常了不起。这个人一直活到1936年，77岁安息为止。那一天早上他还在讲道，那天早上还在呼吁要有人出去宣教。当天晚上睡起来之后，睡起来就发现他已经安息了。就这么一位服侍主的人，我读了非常受感动。这位古约翰就是一位以西代步的宣教士。最后为什么要以西代步？巴士德在这位解经家在写尼西米记的时候，他留下这句话，他说：“没有战争跟劳苦就没有胜利，没有反对的势力就没有成功的机会，没有仇敌当道就没有敞开的门。当我们说来吧，让我们重建的时候，仇敌就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他说：“是的，没有眼泪就没有欢笑，没有代价也就没有凯旋。引往冠冕之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七代步不是只有祷告没有行动，那是因为我们要跨出的行动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跟难处，所以要抱着这样的信念来横切祷告。什么信念呢？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有这样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洒下他们的鲜血，为了中国的灵魂。主啊，我们感谢你，过去这几百年不知道有多少千千万万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也不知道有多少我们中国人的先辈，基督徒的先辈，为信仰舍命流血。主啊，他们所摆上的何等的宝贵，在你面前是何等的祭物。主啊，我求你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付上的祷告的代价比起他们来讲实在是小之又小。主啊，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从这些先人的故事的里面，我们再一次的受激励，我们也再从他们身上学到美好的榜样。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把祷告赐给我们，因为我们需要祷告，你把祷告赐给我们，因为我们也借着祷告更亲近你，借着祷告更认识你，也借着祷告让我们的人生，让我们这一生的价值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合乎你心意的境界。我们感谢你，主啊，带领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在祷告上有更深、更真实、更彻底的一些的操练。谢谢你，也借着祷告祝福每一位祷告的人。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1: 谢谢许宗生牧师。听众朋友， 听了今天许牧师的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徐老师你好。
3: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好。
2: 我们在这个专辑一开始的时候有谈到一个自我形象良好的人呢、通常也是一个懂得自爱的人，是一个懂得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生命，懂得如何珍惜自己的生命的人。我想呢，一个懂得自爱的人，他们也是了解自己的需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合理的需要了啊，不是妄求哈，
3: 是
2: 啊，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徐老师，你认为一个人呢、他要怎么做才是合理的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呢？
3: 一个自我形象良好的人，他爱惜自己，而且会觉得我是神眼中非常珍贵的一个人，我是很独特的，我配得享受一些快乐。神造我们从来没有让我们在世上只是受苦，只是受罪而已，神其实给了我们许多在生命当中的喜乐。
2: 是是。
3: 那么我们从开头就说要爱惜自己，我不能够只爱惜别人。有的人是好像一个殉道者一样，就是不断地为别人而活，为一些责任而活，为你的事业而活，
2: 为了讨好别人
3: 而活，但是忽略了自己的需要。就一个家庭是这样子哈，一个丈夫，因为太太是一个忧郁症的人，而且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对丈夫对家庭很多的要求，丈夫就是不断地满足太太的要求，就已经把她弄得精疲力尽了。太太说，小孩子要这个，小孩子要去补习，要去学琴，你要帮我去买菜。总而言之，太太有一大堆的购物单她需要去买，孩子的责任很多是在丈夫的身上，她也不能埋怨，什么来就做。那我看这样的丈夫就越来越累，自己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如果爱自己，我们要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好，当你发现我怎么这么累，为什么累到我好像没有办法站起来，我为什么情绪这么不稳定？当一个人压力太大的时候，他情绪不稳定的，那么是不是我没有放松自己？我的一生就要这样过下去吗？如果这是你心里面对自己的一些疑问的时候，就知道你心里面有很大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你要去满足你内心的需要。那怎么样能够知道我内心的需要什么呢？在你很繁忙的脚步当中，有时候你放松一下，
2: 对，听听轻松的音乐，听听好听的歌，像凌云一样。
3: 对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就是留意自己身体的需要。我怎么那么累？我现在很想要休息，我想要躺下来，但是不行，我有那么多的工作，我不能躺下来。你要知道，当你觉得你需要躺下来的时候，是你身体在告诉你，你有这个需要，你就要休息，你就要放松。然后你是否觉得我为什么这么烦躁哈？哎，这个时候忽然间一首非常清幽美丽的音乐来了，哦，原来我这时候需要完全放松，听一段音乐。
2: 对呀、啊，对。
3: 好，那这个时候你的太太可能就，哎呀，不行了，你要帮我做什么东西？哈，那我立刻我就去做，然后我再也没有机会来听这音乐，那这就是没有留意我的需要。可以，太太再叫你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五分钟，等我把这首曲子听完。我等一下会帮你做，但是我现在要听一下。
2: 对对，
3: 人是全面的嘛，我有事业的一个部分，家庭的一部分，我有我社交的一部分，我还有自己保留的那一个部分。
2: 对对，
3: 那一个部分是我个人的需要。这个人的需要很好玩了、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我有天在家里面，我突然觉得很烦躁，原来我不能够上网，因为我是盲人，跟一般人有一点不大一样，因为我看不见。你们上网的时候，你们只要点击就可以了，我根本不知道去什么点击。
2: 是是。好，
3: 所以我根本没办法上网。有一天我坐在家里面，我就觉得我需要跟这个世界接轨，我需要打开一个很大的空间，因为我很爱阅读，我都没有办法阅读，没有人能够读书给我听，我也不愿意麻烦人家。 那我知道如果我有电子书，我能够上网，我可以读到书。有一天我很烦躁的时候，我说主啊，我需要有一些书我能够读，可是我现在不能读书，但是我知道电脑上网可以读书，我怎么办？那天我就好按照自我形象来说，我就开始走出第一步，我自己一个人走到附近的图书馆去，然后我找到那个图书管理员，我跟他讲我是一个法定盲人，我不能阅读，但是我现在想要读电子书，我也想要有一些听的东西。结果这个图书管理员非常好，就开始帮我找，找到了美国的 Braille Institute， 就是盲人协会，他们可以帮助我。然后我就跟他们联系，哦，我才发现原来他们用的那个盲人软件跟我的是一样的。
2: 嗯，
3: 我高兴得不得了。
2: 是是是。
3: 好，因为我认识一些在中国大陆的盲人，他们用的软件跟我不一样，所以他们用的上网方法我根本不能用。
2: 嗯哼。
3: 4年来我把自己拘困在这边，我自己一个人在摸索，没有办法得到那个真正的帮助。当我找到盲人协会的时候，我听到他们用的电脑跟我一样的时候，哇，我真是欣喜若狂。
2: 哇，无比的兴奋。
3: 对对。然后他们说我们录音机可以免费给你。哈，原来他们有很好的给盲人的福利。他们就给一台录音机给我，他说你要借一本什么书。那我刚好听到了一个朋友他谈的一本书是跟心理有关的，我就跟他借来。当他把那个录音机放在我前面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开始流下来。我说神啊，你实在太爱我了，你知道我的需要。这个盲人录音机跟普通录音机是不一样的，我永远不用去换电池或者是怎么样，它可以自动充电，它的用法非常的方便，我闭着眼睛只要一摸就按得到了，而且是很清楚的，我不用怕坏的。啊，原来当我们知道自己需要的时候，神是爱我们的，他会满足我们合理的需要。我现在就开始跟他们排定时间去上他们的课程，他们给我提供电脑上网的训练课程。好，实际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绝对可以在那边得到帮助。
2: 对对对。
3: 所以我就觉得啊，我的心灵忽然间丰富起来了，我的需要得到满足啊，我就觉得我开始有力量，比平常更有力量。原来爱自己可以产生那么大的力量。
2: 对。凌云在忙碌当中啊，有些时候我喜欢看看这个美国职业篮球赛嘛，我以我的球队啊，我所喜爱的球队，我是其中一支球队的球迷嘛，哎，看着他们比赛的时候，就整个人在这个忙碌的生活的工作的压力之下，就会暂时的很轻松很愉快啊，或者是看看一些的电视剧啊，我特爱看中国的电视剧，因为看中国的电视剧的时候，不仅仅是能够享受当中的故事情节啊，更重要的是我能够了解中国的现代社会很多的问题哈，
3: 嗯，
2: 这一来呢就能够使我在做节目方面得到很多很重要的启发哈，
3: 寓娱乐于工作，
2: 对对对对对，让自己身心的调剂方面都能够带来很大的帮助。
3: 对，你在享受那个篮球赛的时候，你在享受很动人的连续剧的时候，你太太一定会非常尊重你的这个需要，让你能够完全的沉浸在你的需要的享受当中。我这样想到是，当我们看到别人需要在某一方面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个空间。
2: 嗯，是是是。
3: 虽然我有很多的需要，我可能需要你这个时候来帮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人要有一个尊重，对他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尊重。
2: 对对对，
3: 也对我们自己需要得到满足的一个尊重，
2: 可以做一些安排哈。一方面不忽略自己在家庭的责任，另外一方面也能够照顾自己啊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哈。
3: 对
2: 呀， yeah.
3: 对，我们说到需要就是 needs， 英文是 needs，如果不合理的需要就是 want。WANT，
2: 嗯，
3: 好 ，want， 像凌云刚才说的，就是 needs。
2: 对对对对对。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是徐老师最后一讲啊，希望您继续来收听明天的如何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谢谢您，
3: 谢谢。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保罗要告诉他们，还有我们，基督信仰并没有让基督徒逃避社会，没有让他们隐居起来，而是让基督徒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基督信仰不会让你成为一个被封闭起来的公民，它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基督信仰并不是免除你的公民义务，而是要推动你履行好公民义务。基督信仰应该让我们每个人在人类之城中脱颖而出，因为我们最终代表了上帝之城。这会表现在几个不同的关系方面。第一个关系是我们与当权者的关系。基督徒与这个世界非同寻常的区别，第一个方面就表现在他们对当权者的态度。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说，提多，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思想，也就是基督徒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不能说，嘿，我们是属于上帝之城的公民，所以你们人类之城的人就别想管我们了，绝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去看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中更完整的论述，我们就会发现几个改变我们心思意念的原则，这些都与世界上的政府有关。当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参与正当的社会活动，通过投票来表达我们的良心时，我们可以完全相信神的旨意永远不会受到阻挠，他在控制着每一个职位，每个法官的任命都是他的眷佑在引导着，每个君王都掌握在他的手中。这就谈到了我们如何处理与当权者的关系的另一个原则，也就是无论当权者对福音的态度如何，我们都要顺服政府的权柄。保罗不仅谈到了我们应该如何与当权者相处，他还谈到了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人相处。所以第二个关系就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谈到与他人的交往时，保罗说，第一，要多走一里路。请大家来看看第一节的结尾部分，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基督信仰不仅仅是顺服于当权者。保罗说，这就是如何在克里特岛和其他任何地方彰显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的方式。在这个人类之城要预备好，热心的服侍你身边的各类权柄，服侍好你周围的人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意味着我们的基督信仰要求我们在社会上承担起各种责任。同样，这种态度将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非同寻常。克里特岛上的犹太人乃至整个罗马帝国的犹太人都主张与当地文化和社会分别开来。在一世纪，生活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形成了关系非常紧密的社区，很抱团，外人很难进入，里面的人也很难出来。他们不愿意遵守当地的法律，不愿意顺服当局，他们觉得自己高于那些东西。有一位作者写道，他们对周围人的蔑视几乎毫不掩饰，他们不愿意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来彰显神的荣耀和品格，而是闭门不出，在他们称之为世俗的社会中什么都不做。在他们看来，怎么能跟异教徒混在一起呢？也许你在想，也许保罗是对教会的信徒说要彼此行善。当然了，
这也是一个合乎圣经的原则。保罗曾经在加拉太书六章十节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但是在提多书中，保罗将在第二节结束这句话，他要清楚地表明，我们要对所有的人做这些善事，而不仅仅是针对基督徒。但是我们必须这么做吗？在这个被罗马人占领的岛上，任何时候只要罗马士兵用长矛指一下人的肩膀，这个人马上就会知道，根据罗马法律，他必须扛着这个士兵的装备走一里路。每个人都鄙视这种做法，尤其是犹太人。毫无疑问，信徒们也不想被这样的事打断他们的日程，去帮助他们的敌人。罗马人说的一里路就是一千步，这个倒霉的家伙只好背起罗马士兵的行李，一边走一边大声地数数，一、二、三、五、四、五、五、七、六、七、七、九百九十九、一千，然后扑通一声把行李扔在地上，说，这是你的行李，现在我可以走了。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节是这么教导我们的，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如果你对这个罗马士兵说，嘿，我已经走了一千步了，不过因为我顺服耶稣基督我的救主的缘故，我愿意背着你的行李再走一里路，你能想象这个罗马士兵会有多么意外吗？这个罗马士兵和所有目睹了这一切的人都会挠着头低声说，这些基督徒还真是些非同寻常的人。你想展现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吗？那就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多走一里路。保罗接着说，第二，不用言语攻击别人。保罗在第二节说，不要毁谤。这个动词来自于希腊语中的 blasphemeo， 而英文中的 blasphemy 就是亵渎，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的，通常是指对神的亵渎。但在这个上下文当中，保罗谈的是对他人的诽谤。请注意，保罗在这里并没有留下什么漏洞，他没有说如果这不是事实就不要诽谤人，但如果这是真的那就顺其自然吧。保罗没有这样说，他说的就是不要毁谤，他对信徒的指示再清楚不过了。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嘴辱骂或者是侮辱别人，不能一方面攻击政客、弟兄姊妹、同事或者是家庭成员，另一方面还指望着传扬福音的美名，因为这类行为就是人类之城的家常便饭。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人们知道如何披荆斩棘，开辟通往顶峰的道路。有一位历史学家在谈论克里特岛和一世纪的文化时说，诽谤对他们来说是一门艺术。这个动词从属于前面开头的命令，这意味着保罗是在对基督徒们说话，说明毁谤这样的行为基督徒也参与其中。保罗说，提多，你要提醒他们，而且要不断地提醒他们，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绝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有些单词要从我们的词汇表里拿出来，不可以从我们的嘴里说出来，比如傻瓜、愚蠢的、笨蛋等等。当你对别人大喊大叫，或者是用这类词来谈论你的教授、老板或者是同事的时候，你永远不会让你的基督信仰打动任何人。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在敬拜结束后跟一个人的对话，
那个人几年前离开了教会，搬走了。那次聚会结束后，他的家人显然一直在外面等着，不知道他在哪儿。正当敬拜大厅里的人都慢慢的离开，快要空无一人的时候，他上中学的儿子发现了我们，跑到他爸爸跟前说：“我们在到处找你，你这个白痴。”我当时感到震惊，真想把这个孩子狠揍一顿。然而，当我默默地站在那里，想看看这位父亲有什么反应的时候，让我感到更为震惊的是，这个人居然没有责备他的儿子。显然，在生活中，他从来没有纠正过孩子的错误，也没有说过我父亲会说的话：“我们回家以后再好好谈谈。”我突然想到，这很可能是这位父亲在家里的语言，上行下效，影响了家人。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一个粗鲁、低俗、野蛮的社会里，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展示出基督信仰非同寻常的差别。我们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可以多走一里路，不要用言语去攻击别人。第三，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不会与人争吵。保罗在第二节接着说：“不要争竞。”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不打架的人。保罗是个斗士，但是他不打架。当他被人冒犯的时候，保罗不会立马回击。这是保罗关于人际关系的第三点，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不会与人争吵。即使在很多人看来，你有很好的理由去回击，也不要这样做。想想使徒保罗给提多写的这封信，罗马统治者把保罗关在监狱里好几年，当局非法拘禁他，用棍棒殴打他，推迟对他的案子的审理，在指控他的时候，他又被额外软禁了好几年。如果保罗真的想写一封信的话，首选肯定不是给提多，而是给罗马元老院写封信，申诉对自己不公正的待遇。他本可以在牢房里每次警卫换岗的时候都怒吼几声，本可以作为一个自由的罗马公民要求更好的待遇，但他却被关在一个叫做老鼠窝的监狱里。他写道：“凡事感恩。”他向这些士兵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肯定会彼此谈论，这个人真的是非同寻常，他所信的基督信仰肯定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我向我的神学院学生推荐罗伯特·查普曼的传记，他是19世纪英格兰一个小教堂的牧师，他一生都单身。在他的整个传道生涯中，他一直在一个小教堂里担任牧师，但他却对他所在的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著名的牧师查尔斯·斯布珍称他为英格兰最圣洁的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罗伯特·查普曼。社区里的一个杂货店老板就很讨厌他，他会因为查普曼举办露天布道会而非常恼火，以至于当他从查普曼身边经过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朝他吐口水。多年来，每当查普曼去杂货店买东西的时候，这个杂货店老板都会对他进行言语上的攻击，但查普曼从未报复，他从来没有反击过。后来有一次，查普曼的一些很有钱的亲戚来看望他，因为查普曼是单身，他们就和他住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他们坚持要自己去买东西来做饭，查普曼就同意了。他们问他推荐去哪里买东西，查普曼就把那个侮辱他多年的人所经营的杂货店推荐给了他们。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查普曼坚持要他们去这家离他们很远的店铺去购物。于是他们出发了，
最后他们买的东西多的实在是拿不动，他们就要求店主把东西全部送到查普曼牧师的家里。惊呆了的杂货店店主让他们再重复一遍地址，发现确实是查普曼的家以后，他告诉客人他们一定是碰巧来错了商店。他们说不是查普曼坚持要我们来这里买东西的。当杂货店老板把东西送上门来的时候，查普曼开了门，这个杂货店店主放声痛哭。就在那天下午，查普曼终于带领这个人信了主。这就是对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的展现。我们要多走一里路，不要用言语去攻击别人，不要与人争吵。第四，要坚持到底。保罗在第二节继续说，总要和平。和平这个词并不能很好地表达出在这个结构中这个含义的深度。和合本修订版把它翻译为和气，标准译本翻译为谦和。这个形容词在整个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五次，指的是一个耐心坚定不移的人。它指的是一个人能够忍受不公、羞辱和虐待，没有仇恨或者是恶意，尽管受到这种待遇仍然相信神。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要用我们的语言把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坚持下去。你可以再加一个词，温柔的。保罗能这样说其实真的是不容易，他在黑暗阴冷的监牢里又用了这个词，而那个监牢就是设计来让人失去盼望的，他们可能永远见不到天日。尽管如此，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五节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使徒彼得曾经这样写道，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大家看到了吧，当有人问到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回答呢？当你的信仰受到嘲笑或者是挑战的时候呢，你应该如何回应人们的侮辱和争论呢？以下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有一位记者写道，合乎情理的论述现在越来越少了，直截了当的只言片语越来越多了，美国人的对话越来越强硬了，我们的交流是对抗性的、分裂的和轻蔑的。在一些晚间节目中，由于两种、三种，有时甚至是四种声音同时在争夺主导地位，导致平衡和公平受到了损害，大嗓门和固执成为新的公民美德。这其实是一个好消息，这样人们就更容易看到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是如何与众不同的。保罗对提多还有一条命令，第五，不要偏心。保罗在第二节结尾的部分说，向众人大显温柔。中文当代译本翻译为恭敬的对待每一个人，标准译本翻译为在一切事上对所有的人都要显出温柔，强调的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每个人，不偏心。这里翻译为众人的希腊语词意思是所有，也可以扩展为每一种，所以你可以把它翻译为各种各样。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个种族，信奉什么宗教，有什么政治立场，就算他们是左派的，你都愿意以温柔的态度与他们交往，而不论其社会地位、
收入、教育程度、年龄或者是种族是个什么状况。要在一切事上对所有的人都要显出温柔，如果他们有需要，不管他们是谁，你都要热心并准备好去帮助他们，这可不是一般的非同寻常。19世纪的属灵领袖乔治·怀特菲尔德听说有一个拉扯着好几个孩子的寡妇，因为付不起房租，他的房东最近把他所有的家具都搬走了。怀特菲尔德立即和一个朋友骑着马从很远的地方赶到了他的村子里，他们来到了这个寡妇家，令他又惊又喜的是他们给了他5英镑，这笔钱相当于现在的500美元，足够他支付房租和拿回自己的家具了。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骑着马回家的时候，怀特菲尔德的朋友责备他说，你其实没那么多钱送人。怀特菲尔德回答说，当神把一个需要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就是要帮助他。突然有一个强盗骑着马向他们迎面走来，向他们索要钱财，这两个人吓了一跳。怀特菲尔德当然没有钱，但是他的朋友有，那个强盗就把他的钱全都抢走了。强盗骑马走了以后，怀特菲尔德对他的朋友说，把钱给那个可怜的寡妇，要比让强盗抢走好得多。于是他们继续赶路，但是没想到的是，那个强盗突然又回来了，并且要索要怀特菲尔德穿着的那个外套。怀特菲尔德非常仁慈地同意了，但问他是否可以用强盗所穿的那件破外套作为交换，因为天气很冷。强盗同意了，在交换了外衣之后，强盗又骑马离开了。过了一些时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发现那个强盗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飞奔。现在他们真的是很担心自己的性命难保，于是也策马飞奔。幸运的是，在强盗追上他们之前，他们到达了一些农舍所在的地方。小偷看到这种情况，只好转身走开了。根据达里莫尔这位朋友后来的记录，他们无疑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因为当怀特菲尔德在火炉边脱下那个强盗的破外套时，他在一个口袋里发现了他的5英镑，除此之外还有将近100英镑。也就是说，如果换算成今天的货币，怀特菲尔德给了寡妇500美元，然后得到了10,000美元的回报。这就是我期望的那种基督信仰，我要信。但是话又说回来，又有多少人愿意把钱给一个有需要的陌生人呢？又有几个人愿意仁慈地把大衣交给小偷，穿着破旧的大衣面对寒冷的冬天呢？以下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的特征：陪着人多走一里路，不用言语去攻击别人，不与人争吵，坚持到底，不偏心，对谁都一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挑战。其实无论哪一条，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的确与我们的本性相违背。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的救赎，我们现在有了新的性情，我们有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以至于从前我们行不出来的善，现在靠着救赎我们的主和圣灵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行出来。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只要我们愿意顺服
你的带领。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成为这个黑暗世界当中明亮的光，让我们周围的人看到我们所信奉的基督信仰是何等的与众不同，是何等的非同寻常。感谢天父，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辰，
2: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1: 我们正在查考箴言。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把箴言这卷书的前面九章读完了。在这段长长的引言里面，智慧被拟人化了，扮演着智慧教师的角色。刘文呢、在这段引言里面主要的是说些什么呀？
2: 智慧教师劝勉年轻人要敬畏神，要选择智慧的道路，并且远离一切的恶道。
1: 对，今天我们要开始查考所罗门箴言的第一集。

0: 也不需要参考上下文，这种特性在查考引言部分的时候还不明显，但是在所罗门箴言第一集就很明显了。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查考吧。
1: 箴言第十章第一节，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0: 这些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一集箴言的作者是所罗门。我们知道所罗门写过3000句箴言，在箴言这卷书里只摘录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刘文呢、
1: 啊、
0: 根据这节经文的内容，是不是智慧之子与父亲有关系，而愚昧之子与母亲有关系啊？
1: 哦，不是的，这是希伯来文诗歌体的平行表达特色。其实无论智慧之子还是愚昧之子，都影响到父母双方。换句话说，智慧之子叫父母亲都欢乐，而愚昧之子叫父母亲都担忧。
0: 那么智慧之子的表现是什么呢？刘文呢、啊、
1: 根据箴言前面说过的内容，智慧之子当然就是听从智慧教师劝诫的年轻人，他敬畏神，听从父母的教训，远离邪恶，尤其是远避淫妇。
0: 不错，这样的孩子使得父母亲非常开心。至于愚昧之子呢，他的表现正好相反，他不敬畏神，不听从父母的教训，不知道远离试探，他放纵情欲，所以叫父母亲非常担心。
1: 我相信为人父母的都能够体会出这一节经文的真理。
0: 对，这节经文不单单提醒年轻人要做智慧之子，同时也提醒父母要照神的吩咐来教养子女，帮助他们成为智慧之子。
1: 箴言第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0: 不义之财就是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的钱财。刘文呢、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例子呀？
1: 我马上就想到犹大以30块钱的代价把他的夫子耶稣出卖了，后来等他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就后悔，说自己害了无辜之人，因此自杀而死了。
0: 是的，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提到几个贪图不义之财的人物，例如贪财的先知巴兰，本来不敢听从外邦君王的命令去咒诅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但是因为他已经收受了贿赂，只好用计陷害神的子民，就是用外邦女子去引诱以色列的男子犯罪，以至于被神惩罚。后来当以色列民胜利攻取迦南地的时候，巴兰就被杀死了。
1: 还有先知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背着主人骗取乃曼将军的礼物和银子，结果受到惩罚，就是得了乃曼将军原来得的麻风病。
0: 对，正像刚才念的箴言十章二节上半节所说的，不义之财对人没有益处。可能你也发现了，贪不义之财的人并不真的需要那些钱财，他们通常只是因为一时的贪心想拥有更多的钱财。所以我们要培养知足的心，就不容易被不义之财引诱了。
1: 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26节那里，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因为贪爱钱财而失去生命，真是得不偿失啊。
0: 是的，在刚才念的箴言十章二节下半节那里提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做法以及不同的结局。
1: 箴言第十章第二节的下半节写着说，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0: 如果跟上半节对照的话，这里所说的公义应该是指正正当当不贪不义之财，这样的人不会为钱财丧失生命，反而是救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继续查考下一节。
1: 箴言第十章第三节：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 恶人所欲的

0: 他必推开。
1: 在这节经文里，我们看见义人和恶人的对比。刘温呢、请你说说看啊，这两种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呀？
0: 义人是敬畏神、听从神话语的人，而恶人是悖逆神、藐视神话语的人。
1: 是的，这节经文说到，这两种人对神的态度，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神保守义人，不使他遭遇饥饿。比方说，先知以利亚时代有饥荒，神就派乌鸦叼饼给他吃。至于恶人呢，神不会让他们随心所欲。主耶稣提醒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样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会赐给我们。
0: 箴言第十章第四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1: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懒惰使人贫穷，勤劳使人富足。这真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呀、刘文呢、你怎么形容懒惰的人呢？
0: 我认为懒惰的人就是有能力把工作做好，却不肯尽力去做的人。事情到他手里啊，总是草草了事，甚至于不了了之。
1: 不错，正像中国人所说的好吃懒做，结局就是贫穷。那么勤劳的人怎么样呢？刘文，
0: 勤劳的人呢，不但尽力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到最好，而且还找机会去帮助别人把事情做好。
1: 难怪勤劳的人被人信任，被人喜爱，所以结果就会富足起来了。
0: 箴言第十章第五节，夏天聚练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
1: 夏天聚练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握时机工作。许多动物都懂得在冬天来临之前殷勤收藏食物来养活生命，人倒反而常常不懂得未雨绸缪。
0: 那么下半节的收割时沉睡，一定是指白白丧失机会了。
1: 对，在这世界上的人很懂得把握时机去赚大钱。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把握时机去传福音，为主抢救灵魂呢？
0: 师承啊，那智慧之子和宜修之子该怎么解释呢？
1: 这里的子并不是指儿子，而是指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表示具有那种性质。比方说，主耶稣被称为和平之子，这意思并不是说他是和平的儿子。其实这种说法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主耶稣喜爱和平，他的本质也是和平。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里的智慧之子是指有智慧，而宜修之子是指有羞耻。
1: 是的，这节经文分出了两种人，一种是智慧的人，他们会把握时机做应该做的事情，而另外一种人呢，是可耻的人，因为他们坐失良机，闲懒度日。
0: 箴言第十章第六节，福祉临到义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1: 这节经文的第二句话在旧约圣经古卷被翻译成，羞耻却笼罩在恶人的脸上。
0: 福祉临到义人的头，羞耻笼罩恶人的脸，听起来蛮对称的呀。
1: 我们在前面解释过了，义人是听从神吩咐的人，他们会蒙福，这是神亲自应许过的。因为在申命记第28章那里记载了，神的子民如果听从神的话，就会有许多福气临到他们。刘文呢、请你列出其中的几项吧。
0: 好，神应许给的福气包括在城里蒙福，在田里也蒙福，出蒙福，入也蒙福，无论牲畜还是田产都绰绰有余等等。
1: 如果不听从神的吩咐呢，结果正好相反，会遭受咒诅。就像箴言十章六节下半节所说的，让自己蒙羞报愧。
0: 箴言第十章第七节，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
1: 这节经文说到， 虽然义人与恶人同样经历死亡，但是义人死后，他所说所做的都被人纪念，而且被人称赞。相反的呢，恶人死后遗臭万年，被人恨恶又被人咒骂。
0: 箴言第十章第八节，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
1: 这节经文的上半节说到，一个心中有智慧的人能够分别善恶，知道听从神的命令是对的，也会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下半节说到的口里愚妄，这句话在旧约圣经原文的意思是多话的愚昧人，他们的结果是必致倾倒，就是必定衰败的意思。
0: 中国人也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
1: 对，在箴言这卷书里面有许多许多关于口舌方面的劝诫，可见人的口是最容易犯罪的。雅各长老在他所写的雅各书里面也特别劝导信徒要勒住自己的舌头，所以我们应该要在话语上操练自己，多说造就人的好话。凡是不诚实的话，没有意义的话，会伤害人的话，都不要说。好，查考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世的耶稣，我愿意为你放下我自己。虽然这个功课是很难的，但主谢谢你，因为你让我胜过。主，是的，每一个早晨我要向你倾心吐意，越亲近你我越觉得爱。主，我愿意为你献上我自己，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你的。主，除了你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啊，是的，主，我什么都愿意为你。
1: 我愿意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神的良善。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1: 所罗门祈求神垂听什么祷告呢？那些真诚在神面前悔改的人来到这个圣殿，他们向神做出悔改的祷告，求神垂听，并且求神赦免。所以所罗门这样的祈求就表明，建造圣殿真正的目的是为我们人类真正的需要。我们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使我们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圣殿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我们人真正的需要。在这个地方，在以色列的圣殿当中，他们借着献祭，借着悔改的祷告，神垂听，使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只有在他们的罪得赦免的时候，他们才可能来与神相交，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圣殿乃是罪人得以来亲近这位圣洁的神的所在，借着这个圣殿，我们这样的罪人可以得着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献上悔改的祷告，可以得着他的赦免。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来亲近他，来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所以接下来所罗门他就举了七个祷告的范例，也就是说七个范本啊，一个七个例子。在这七个范本当中，其中有大部分都是以利未记二十六章和申命记二十八章到三十章作为祷告的背景。换句话说，利未记二十六章跟申命记二十八到三十章是什么呢？其实这两部分的圣经是类似的。那么这两段的经文都是神跟以色列立约，神说明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如果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诫命，那么他们就可以蒙神的赐福。所以神就说明有哪些福会临到他们。但是很特别，如果大家看这两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神说明他们遵守神的诫命就可以蒙以下的福，但是神却用更大的篇幅来叙述，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那么就有以下的咒诅和灾祸会临到他们。而在利未记第二十六章，当神讲到他们不遵守神的话，有以下的咒诅跟灾祸临到的时候，神也说明一件事情。神说这些灾祸临到乃是神要刑罚他们，而刑罚的目的乃是要令他们悔改。如果灾祸临到他们，他们还是不肯悔改的话，那就会有更大的灾祸会临到他们身上，而最终最大的灾祸就是他们要被掳，离开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被分散在列邦之中。但是神也应许他们，如果他们到了所分散的列邦，他们想起自己的罪来，他们的心谦卑，来到神面前悔改，恳求神赦免的时候，神也必赦免他们的罪，而且要把他们再带回到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所罗门所列举的七个祷告的范例当中，其中有四个都是以这个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就来看看所罗门所举的这七个祷告。第一个，他说你的民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来到这个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 定一人有理，照他的意赏赐他。说有人若得罪邻舍，那就有人叫他到耶和华的殿的坛前来起誓，也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这是什么意思呢？人若得罪邻舍，换句话说，有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得罪了他的邻舍，他的邻舍就来控告这个人。但是这个邻舍来控告这个人的时候，没有实际的见证人来证实他的控告，于是有人就告诉这个被控告的人说，那你就到耶和华的殿的坛前指着耶和华起誓，表明你的无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所罗门祈求神说，祈求神垂听，然后垂听这个启示，然后祈求神来施行公义的判断，定恶人有罪，刑罚他，但是定义人是善的，赏赐他。那么，所以所罗门这个祷告本身一方面是求神维系他的公义，但是所罗门所更关心的还不只是神的公义，他更是要确保人在神面前指着人的启示，指着神的名启示，能够正确的来被使用，不至于轻轻忽忽的被使用，以至于轻看了耶和华的圣洁。就是这个启示不能够轻忽的在神面前轻忽的启示。所以如果他明明是有罪，可他却轻忽的来启示说他是无辜的，神说所罗门求神一定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一方面维系神的公义，但是更重要的要叫人不要轻看耶和华的圣洁，要把在神面前的启示正确的来使用，不可以这样子轻忽的使用。好，然后第二个，你的名如果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这里是神的百姓被仇敌打败，那这就是我们前面这提到利未记所说，他们如果不遵守神的话，其中一个刑罚就是他们会败在仇敌的面前。但是他们能够得到恢复、得到赦免的条件是什么呢？他说他们归向你。归向神的意思就是悔改，因为悔改这个字我们说过是180度的转向，他们得罪神、悖逆神，现在归向神，他们不再悖逆，归向、转向耶和华，顺服他，这叫归向神。所以这就是悔改。所以他们要得赦免，第一个他们要悔改，其次他们要承认神的名。承认神的名就是承认神是主，承认神绝对的主权，也就是要完全的降服。既然转向耶和华，转向耶和华以后要完全降服在耶和华的治理、君权、君王的治理之下。第三，要在这圣殿祈求祷告，所以第三要献上认罪悔改的祷告。若是如此，神就会在天上垂听，赦免他们，使他们归回他们列祖之地。第三，如果你的民因为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如果他们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而且把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也降雨在他们的地上。所以这又是按照神在生命记跟利未记的应许，当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神会叫天上闭塞不下雨，也就是说有旱灾会临到他们。因为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们不像以前在埃及，尼罗河两岸都是平原，他们可以用水车灌溉，在巴勒斯坦是有山有谷之地，他们唯有靠神降下雨水才可以有收成，农作物才可以有收成。所以神刑罚他们就降下旱灾，因为他们得罪耶和华。那他们怎么可以得到赦免呢？怎么得到恢复呢？条件跟前面的是一样的。这里说他们 要向此处祷告，这个次序是反过来，先是向此处祷告，然后呢承认你的名，然后离开他们的罪。离开他们的罪就是原文就是 turn from， 转离他们的罪，所以就跟要转向神是一样的意思，只是从正面跟负面来表达。所以一样要悔改，要服在神的，降服于神，而且要向神祷告，那么神就会垂听，而且神也会把善道指教他们，也会降下雨水。然后我们看第四个例子，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一生一世敬畏你。那这里列了一连串的这些灾祸，也包括个人的疾病跟灾祸等等，有一些是国中的，国中有饥荒啊、旱风啊、霉烂啊这些，或者有仇敌犯境，也有包括个人的灾祸跟疾病。他说如果有这些事情临到你们身上，也是出于神的刑罚，那么你们以色列中或是众人或是一个人自觉有罪。我们中文圣经看起来好像是，也许是整体觉看见认识自是得罪了神，或者是个人看见自己得罪神。其实在前面两个败在仇敌面前跟旱灾天必晒不下雨，那两个基本上所罗门祷告的时候说是以色列整体的犯罪和整体的悔改，但这里也提到有些时候也提到这个刑罚本身是有时候是团体的，有时候是个人的。但是这里自觉有罪，其实在这里在原文乃是说任何一个百姓，所以这时候不再是以团体的悔改，这里转向一个个人的悔改。前面两个是论到团体的悔改，这里任何百姓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自觉有罪，所以一方面提到团体的悔改，在这里强调个人的责任。虽然有时候是国中有饥荒，好像这是临到全国的，但是所罗门在这里也要他们不忽略每一个人的责任。如果这个人他自觉心中有罪，他心里面悔改，知道人心的神，所罗门说唯有你知道人心，换句话说只有神鉴察人的心。而一个人他心中的悔改是否出于真诚的悔改，只有耶和华神他能够鉴察。如果这个人的悔改是真正出于诚恳发自心中的悔改，那么耶和华鉴察他的心，知道他的悔改，耶和华就会垂听他的祷告，赦免他。这就好像彼得他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他就对那些耶路撒冷的这些教会的人，他说他曾经向哥林流和他全家传福音，哥林流跟全家在听见福音的时候他们心中就信了，彼得还没有讲完道他们心中就信了。而知道人心的神知道他们已经信了，就为他们做见证，在彼得还没有讲完道就叫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正如当年五旬节神把圣灵赐给这些犹太人的信徒是一样的。所以借这个方式让犹太人知道神的恩典同样因着信可以临到外邦人，所以神知道。那么在这里强调是心中的悔改，悔改乃是心灵的，不是外在的，不是口头的，是一种心灵的悔改。等等我们会再进一步来提到这方面。好，所以呢神垂听祷告而且赦免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使他们可以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上一生一世 可以敬畏耶和华，因为这样的敬畏就会产生对神的顺服，他们就可以免于悖逆神的罪。好，那我们就看第五个范例。第五个范例是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让天下的万民都认识你的名，都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这里所罗门是祷告说，当外邦人看见神在以色列当中，或者神的仆人在以色列人当中，神借他的仆人在以色列人当中所行的这个奇妙的大作为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被吸引，从远方来到这个圣殿向耶和华祷告。所罗门求神垂听，而且应允他们的祈求，目的是要让这些天下的万民都可以像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一样的能够认识神，能够敬畏神。而且所罗门加上一句，并且让他们知道这个殿，我为你盖的这个殿是称为你名下的。表面上听起来好像他很自大，还要知道这个我替你盖的殿是称为你名下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所罗门的意思乃是指外邦人，他们知道这个殿是称为耶和华的名下，不仅是以色列人可以在这个殿来敬拜耶和华，而且外邦人也同样可以在这个殿来敬拜耶和华。换句话说，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可以享受同等的敬拜。所以这是为什么先知以赛亚后来说，他说耶和华说，这名这个殿是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万民在耶和华的殿中都应当肃静。好，那接下来第六个例子是，你的民如果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和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祷告祈求，让他们得胜。这是以色列人，是神差他们到外地去与仇敌征战，所以这个乃是神的仇敌，所以我们用现代的话说叫做圣战 Holy War， 是神差他们去，是与神的仇敌征战。但他们去到外地，他们不虽然不在这个圣殿，但是他说在那里他们如果向你的城和你的殿祷告，所以这就再一次表明神并不被限制在这个圣殿里面。所以如果在你差他们去打仗的那个地方，他们向这个城和这个殿祷告，求你垂听，而且应允他们，让他们能够得胜。好，最后一个第七个例子，你的民如果得罪你，这里所罗门加上一句，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把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如果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如果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为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是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最后这个祷告是达到最高潮，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神以最大的灾祸临到他们身上，那就是他们还是一再不肯悔改，于是神就叫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可以得到神的赦免，怎么样可以得恢复呢？这里也是一个最高的强调。所以第一个，他们如果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第一个他们知道他们能够认识自己的罪，他们在外邦之地他们认识了自己得罪了犯罪得罪了神，这是第一个，他们必须对自己得罪神有这样的认知。然后其次，回心转意，回心转意 也就是悔改。这个悔改有一个悔改的心灵啊，所以他们不但知道他们的罪，然后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灵，然后恳求主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这里所罗门用这样三重的表达来表明他们认罪的恳切，他不是轻轻呼呼一直说平安了平安了，他恳切的认罪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
0: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刘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章第5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两个单元是第五课，是特别写给青少年父母亲的一些我们心里面的话。也在我们所分享的里面，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经历也能够跟你们一起来分享，那么让我们真实看见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知道怎么样能够满足主的心。在我们还没有继续讲到我们的正题之前，特别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在一个地方看到的一个小故事。听说在一个地方有一个青少年问题的一个博士，很明显的他是一个心理学家，那么他在学校里面念书，对青少年非常非常的有负担，觉得我们下一代就是明日社会的领袖，所以呢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当然经过了几年的寒窗苦读，那么后来就得到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提到如何带青少年。当然他在念书得博士的时候他还是单身，毕业了以后开始工作结婚，后来就有了孩子。那么过了十多年之后呢，他的女儿已经到了十五六岁的年龄，有一天突然就跑到他的办公室来，就跟他说：爸爸，我今天很兴奋，我今天很高兴。爸爸说什么事呢？他说今天呢我们同班有一个同学特别来找我说要约我这个周末去看电影。哎呀，他说我很兴奋呢，这是我第一次有异性的对象来约我出去约会，爸爸你好不好告诉我，我到底要不要答应他。哎呀，这个心理博士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学了那么多，这个得到博士学位终于英雄有用武之地。后来他就跟他的孩子讲，他说孩子这样好不好，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考虑看看。然后他女儿就出去了，他就把他的书房关起来，他就在书房里面就把他的博士论文拿出来重新复习重新看。哎呀，很高兴，因为他那个博士论文的这个题目主要的就是讲如何帮助这些青少年。那么一个钟头过去了，他的女儿又来叩门，后来他就打开门，他女儿就问他说：爸爸，你考虑了一个钟头啊，你一定是找到你过去的这些资料，那么爸爸我要不要答应这个男孩子的约会呢？他的爸爸摇摇头对着他说：去问你妈啊，叫他去问你妈妈。那么这个故事呢，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让我们心里面实在有许多会心的微笑哈。就是说理论归理论，实际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人他有博士的背景，但是呢当他碰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回答这样一个好像很单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边谈到这个带领青少年，我们也只有从我们自己的经验跟大家来分享。特别是我们现在叫做后现代的这个时代也好，我们说这个海内外现在好像慢慢慢慢更多的开放，那么有许许多多的交流也好，我们发现现在这一段时间实在是东方和西方的影响彼此交错，而且彼此会影响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夹缝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到了青少年， 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怎么样在这样东西文化交错的这种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靠主，怎么样用圣经的原则来帮助来带领我们的下一代走过这一段青少年的时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要谦卑的学习，我们跟着孩子一起成长。其实在孩子很幼小的时候，我们在上一堂也曾经提到，特别是要谦卑的学习，跟着这一个孩子的成长，我们也一起来成长。事实上，热门音乐这不过是一个文化冲击的一部分而已，也是两代之间的冲击的一部分而已。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题目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的。我相信今天在西方，或者说甚至今天在中国国内，当我们到了几个大城市，不管是在北京，不管是在深圳，不管是在上海，我们看到现在的青少年已经远远的不像十年二十年前的青少年，他们也受到非常非常多外来的文化的冲击和影响。那我觉得今天在西方，特别对青少年有三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你说诱惑也好，试探也好。一个呢，就是刚才您说的目无尊长，或者说抗拒权威。那么这一点呢，我从东方的角度的一个做父亲的角色来看，我觉得是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用一般普通的表达说没大没小，到了一个地步呢，不知道谁是大谁是小，谁是尊谁是卑，谁是高谁是低。那这个没这个权柄或者权威，在他们那里已经变成非常的相对化，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要面对的，那或者说我们要学习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发现今天受西方影响的这些青少年，他们无形中也许没有很严重的毒品的问题，但是像抽烟啦，把它当成很时髦啦，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父母的心里面都相当觉得不只是一个隐忧，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我们心里面的挂心。那么除了这个权威的问题，除了这个毒品的问题，第三我们发现这性的开放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到了一个地步要追求时髦，已经整个跟几十年前我们在做年轻人的时候的那个整个的水平或者整个的标准已经大大的不同。所以在这种情形里面，我觉得对青少年的父母是一个挑战，对青少年的基督徒的父母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挑战。我们上一堂提到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怎么样把上帝给我们的在我们的手中把它塑造成主希望他们成就的一个他们成年了以后能够为主做见证的人，神手中所用的器皿，我觉得我们的责任非常的大。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盼望在这两个单元里面就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第一个我想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多多的了解他们。怎么能够了解他们呢？有一个人讲得很好，了解在英文叫做 understand。 他说你要 understand 一个人，你要学 stand under 那个人，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站在高高在上的地位，我是做父亲的，我是做母亲的，我是你的长辈，所以我说什么你就要听什么，我一个命令你就跟着一个动作就对了。但是今天这些孩子们他们不吃这一套，他们觉得今天时代不同了，今天已经不是你们那个时代。讲到这里，有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矛盾，也非常好笑。我在做孩子的时候，我在做青少年的时候， 任何事情在我父母亲的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他说什么我们就只听他的，反正他说一我们就一，他说二是二，不可以我们就不可以，可以就可以，鼓励我们做我们不敢违背，他们叫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也不敢去冒犯他。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这样，没有关系，今天我听你的，总有一天我长大我会成为爸爸妈妈，我会成为父母亲，今天听你的，等到我长大了以后，成年了以后，我有自己的孩子以后，我也可以像我父母亲一样向他们发号施令。哪里知道时代在改变，时代在进步，我在做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标准，父母亲永远是对的，现在这个时代呢，是儿女永远是对的。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真可怜，我们没有对过。我们做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对，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们说孩子对。所以呢，我想实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两代之间的差距我们怎么样来弥补，怎么样来填满。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给大家建议，就是要 stand under 才能够 understand。 那你怎么样来 stand under？好像我们上一个单元所提的，要花时间跟他们做朋友，我觉得要跟他个别谈。刚才林老师提到他跟孩子们的对话，那么那个对话呢，我觉得是一个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的。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今天时代不一样，今天我们不能够站在过去完全发号施令的立场来扮演一个父母亲的角色，我们今天是要站在似乎平等的地位，然后呢，在平等的地位里面，我们多去了解他，甚至我们要多收集一些材料、一些资料，对自己能够带来一些再教育。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活到老学到老，以前的人讲这句话也许是讲讲而已，现在在年轻的时候我不对，到了年长的时候我又不对的情形之下，怎么

0: 漂亮，而且这个鞋呢现在也减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穿那个名牌的那一双球鞋。我说松松啊，这个球鞋好贵耶，我能不能够不要买这个名牌呢？他就讲，妈，如果你不给我买那个名牌的鞋，我都不愿意上学了。妈，你知不知道啊，我的压力很大耶。哦，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我真是想到同侪的压力，因为同学全部穿名牌，而那个鞋呢，对我们做父母来讲只是牌子而已，贵得不得了，但是到底有没有好这么多呢，我实在不知道。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妈妈让你在还不够成熟的时候我就愿意给你买名牌，但是我希望一年以后你长大成熟了，就超越了同侪压力，就不一定要非穿名牌了吧。这是面对同侪压力哈。但是我们住在这个麻州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真的是没有想到，在麻州同时有好几间中学都发生青少年自杀的这个事件。那么最小的一个孩子呢，才12岁，当他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偷了他父亲的枪，就举枪自尽。那么为什么青少年在那个时候那么流行自杀呢？这也是同侪之间所带出来，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价值观，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人生观，所以呢同学传来传去，然后他们就会讲一句话，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他们到了一个地步，是同学之间影响而带出自杀。我记得我的老二他也这样告诉我们，还好他已经信主，所以他很坦诚地告诉我们说，他说妈妈好可怕耶，有一次我们5、6个同学在一起谈的时候，我们全部都讲一个题目，就是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他说还好我是信了耶稣，所以呢我知道我应该为耶稣而活，但是我的同学不认识耶稣，他们就讲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了解他们多少，我们真的要花时间去了解。到一个地步，父母跟孩子之间在他们心里面最迷茫的时候，最伤痛的时候，他愿意找父母来沟通，在他心里最快乐的时候，他也是第一个就想到说我要告诉我的父母，因为他了解我。所以我实在是感觉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1: 刚才提到这同侪的关系，我们实在发现哈，这个压力是很大。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干脆去买很多这些名牌的牌子，然后呢在他们的衣服上通通把它贴上去，那到时候他们只要给人家看牌子就好。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不过刚才提到的自杀的问题，我们实在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担心，也是非常的忧心。因为这样的一个风气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风气，很明显的撒旦魔鬼在那里做许许多多搅乱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最后提到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我们的儿女有喜乐的时候第一个来找我们分享，有痛苦的时候第一个找我们来分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这个单元一开始我讲到的那一个心理学的博士，虽然他拿不出答案，他说去找妈去找母亲，但是起码他的女儿在最开心的时候最兴奋的时候，他第一个找的是他自己的父亲。所以在我们结束这个单元的时候，我就预先提到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提到做父亲的角色，一个做父亲的身份和地位，到底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青少年。亲爱的弟兄姊妹， 但愿你家的青少年

0: 在你用心良苦的栽培、帮助、带领、了解和辅导之下，成为神能够用的人。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播送的每周一歌是天父必看顾

恩州的每周一歌，天赋必看顾你。若没有天赋的允许，连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13:6，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天我们要开始查考一卷新的书，就是旧约的耶利米书。它是在以赛亚书的后面，也是属于大先知中的一位。提到耶利米先知，他有一个外号，称为哭泣的先知。他所写的耶利米书以及耶利米哀歌是最能够令人感动的。当然，圣经每一卷书都有它的价值和独特之处，可是耶利米书的独特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旧约时代有许多先知，他们大部分都喜欢隐藏自己，或者用匿名的方式出现，不愿意披露太多个人的事，特别是在说预言的时候，更不喜欢将自己融入其中。可是耶利米的作风却不是这样，他的预言中有很大部分是他个人的自传，他给了我们很多有关他个人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将主要的列举出来就可以知道了。第一，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说他是生在祭司的家中，他的父亲名叫希勒家，而他的居所就在耶路撒冷城的北边。第二，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指出他在母腹中还没有生下来之前已经被拣选为先知了。第三，第一章第六节说他还年幼的时候神已经选召他做先知的职分。第四，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说他被神所按立要成为先知。第五，他是在约西亚王统治年间开始先知的工作的，他并且为约西亚王做哀歌悼念他，这是历代志下35章第25节所记载的。第六，耶利米书第16章第1节到第4节讲到他被禁止娶妻，因为当时的世代过于邪恶。第七，耶利米从来没有使一个人悔改，他是被百姓所拒绝的。耶利米书第11章18到21节、12章第6节以及第18章18节都分别的提到了。不但如此，耶利米书第20章第1节到第3节更说他被人恨恶鞭打，并且将他锁住，而37章11节到16节说了他更被囚禁，并且被指控为卖国贼。第八，耶利米书第9章第1节说他的信息使他心碎。第九，第20章第9节记载耶利米向辞职，可是神并不允准。第十，他看见耶路撒冷遭毁灭跟被掳到巴比伦的事，可是他却准许留在原地，这是巴比伦王特别批准的。当渔民想逃往埃及的时候，耶利米说预言攻击这件事。耶利米书第42章第15节到43章第3节有记载，可是后来耶利米竟然被迫一同跟渔民逃到埃及。第43章第6节到第7节说
后来他就死在那里。传统的说法说耶利米是被渔民用石头打死的。耶利米是一个令人刻骨铭心不能忘怀的人，他是一个时常哭泣的先知。神拣选了一个具有慈母心肠的人为先知，利用他那震颤的声音、充满泪水的眼睛，去传达可怕的、严厉的审判信息。耶利米自己也被所传的信息伤透了心。他是一位伟大的神人。可能从人的角度去看，我们绝不会选择一个感情如此丰富的人去传这些严厉的信息。我们会拣选一个铁汉，一个硬朗的人去传。可是神的拣选并不是这样，他不拣选刚强的，反倒选上柔弱的、内心充满感情的人。对于耶利米来说，最悲惨的事莫过于亲眼看见本国的子民遭受到自己预言中所说的咒诅和惩罚。他已经竭尽全力劝百姓悔改，想挽救这狂澜，可是这些子民一味的拒绝，结果耶利米也只能够眼巴巴地看着百姓受苦受折磨，他内心的哀伤是可想而知了。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其实跟耶利米十分相似，虽然在许多方面也有辉煌的成就，然而在道德和品格上人似乎是每况愈下。人的心拒绝神的声音，不爱听圣经的真道，因此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往往也有感同身受的感觉。马太福音第16章13节到14节说，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个人皆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认识到底耶稣是谁。那些认为是以利亚的，必然有很好的理由去支持他们的论点。同样，以为主耶稣是施洗约翰的，也有他们充分的理由。其中有一些人认为耶稣是耶利米先知，他们也有很好的理由去相信，因为耶利米是一位充满痛苦、忧患和伤痛的人。只是他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分别就是，主耶稣是背负我们的忧患和痛苦的，但耶利米先知所背负的重担却是他自己的，他的工作和信息令他自己受到最大的伤害。耶利米曾经为了太大的压力而向神辞职，说他无力再去承担了，因为这个工作使他心碎、濒临崩溃。可是神说，耶利米一定会回来的。结果，耶利米真的回来了。他说，神的话在他的骨子里如同火烧一样的令他难受，他是不吐不快的。虽然吐出来会令他心碎，但是他却不能不做。神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耶利米是最适合在当时的时代
传达这样信息的人。神希望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能够明白，虽然他是容让敌人把他们掳去，虽然神是惩罚他们，然而神的心是伤痛的。耶利米是在以赛亚先知之后大约100年才开始他先知的生涯的。他在约西亚王执政的时候工作，经历过巴比伦人的掳掠，他在当时预言到巴比伦人要掳掠以色列人70年。他在被掳的困苦和黑暗中看见了一线的曙光。没有一个先知是把将来说的那样光明的。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就会详细的谈论到这一点。耶利米的信息是最不受欢迎的，他本国的百姓全都拒绝不听，甚至于人称他为叛国贼，因为他预言说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在100年前的以赛亚所说的是抵御敌人的信息，但是耶利米所传讲的只有一样，就是向敌人投降。在神的计划中，外邦人的时刻已经来到，神兴起了巴比伦成为金的头。耶利米信息中的特点就是重复又重复地提到退后这一个词，一共有13次。而整本旧约圣经不包括耶利米书在内，也不过提到4次而已。一次是在箴言，而另外3次是在何西阿书。何西阿先知的信息也是对这些后退的子民说的。另外，巴比伦这名一共在书中出现了164次，比圣经其他书卷加起来还要多。巴比伦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好，在看完一些背景和导论之后，现在我们来看看耶利米书的大纲。大体上，这卷书可以分为7大段。首先是先知耶利米在约西亚王年间的蒙召，是耶利米书1章所说的。第二段是在西底家作王之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所说的预言，从第2章到第20章，其中包括了责备犹大人拒绝真神耶和华，敬拜他们自己的偶像，并且指责他们后退，不守神在旷野跟他们所立的约。后来耶利米又以行动去说预言，并且受到迫害。第3段是耶利米在西底家王期间所说的预言，21章到第29章，包括了回答西底家关于尼布加勒撒王的问题，在黑暗中看见曙光，

第五段是第四十章到四十二章，讲到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向渔民所发出的预言。第六段是四十三章到五十一章，是耶利米在埃及地最后说的预言，内容包括像在埃及的渔民说的话，论到巴鲁、埃及、菲利士、摩亚、亚门、以东、大马色、巴比伦等地。最后一段是第五十二章，是耶路撒冷被毁的预言应验。好，现在我们先看耶利米书第一章，是耶利米在约西亚王执政期间所得的呼召。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事迹也可以在撒母耳记上到历代志下中找到。这一大段的历史记载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的历史资料。至于被掳以后的先知，如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等，他们同时期的历史就有以斯帖记和尼希米记这两卷历史书可以作为参考。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我来读。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希勒家是耶利米的父亲，他是大祭司，是在约西亚年间找到律法书的那一位。正因为希勒家重新找到摩西的律法书，就是神接着摩西颁给他子民的律法，所以带来了约西亚时代的复兴。我们知道，真正的复兴不是人为的，不是人可以发动或者是促成的，乃是神的话所引致的。人是没有作为的，但是圣经却蛮有能力。教会每一个时代的复兴，关键也是在于神的话。虽然神是使用人，但是却只有神的话能够带给人复兴。这一段复兴的记载跟所带来的结果、影响等，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下第22章和历代志下第34章找得到。另外，亚拿突城是耶利米的家乡，是在耶路撒冷以北大约几英里路的地方。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二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约西亚是8岁登基的，他一共统治了31年，而耶利米是在约西亚王21岁的那一年做先知的。当时耶利米也不过是20岁左右，所以他跟约西亚也是朋友一样的来往。耶利米是在约西亚统治的后18年期间做先知，说预言，传神的信息。后来他为约西亚的死哀悼，做了哀歌悼念他。历代志下第35章第25节说，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追悼约西亚，这歌记载在哀

一个书上。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是把耶利米书的背景、耶利米书的分段大略的都讲过了。我们也开始了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下一次我继续的讲解第一章。让我先把这一章的经文读过一遍，请各位思想预备。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让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开始查考新的一卷书，就是耶利米书。您过去怎样恩待帮助我们，今天你也照样施恩于你的仆人，把你真理的道传出去，也让每一位听众朋友因着收听耶利米书这一卷里面的宝贝信息而得到帮助、得到建立、得到警醒。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顺经广播网。

世界的问题。经文，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有一本杂志刊登了题为《这个世界的问题是什么》这样一篇文章，贾斯特顿用两句话来回应，他说：“就是我。”然后他签名，他的签名是真诚的贾斯特顿。听到像贾斯特顿所说的“我就是世界的问题”这样的话，让人耳目一新。以赛亚在很久以前就宣告：“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只有当你承认自己有罪时，你才会发现自己的罪是那么多。只有当你承认自己的过犯和罪过时，这过犯和罪过才有希望被饶恕和克服。认罪是使我们成为一个不同的人的一把钥匙。在我们认罪得神的赦免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使我们摆脱一直操控着我们的力量和帮助。贾斯特顿是对的，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但是神有解决的办法。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0: 看到新闻报道着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真是烦呢。
1: 可不是吗？不过我们是神的儿女，应该要存谦卑的心为世界祷告，让更多的人认识神，得着神所赐的平安，你说是吗？

主啊，孩子知道这世界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我也知道我仍然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主啊，恳求你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来学习顺从你，信靠

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我们传福音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并且是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就如哥罗西书的1章28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24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夏雨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诗篇106篇12-15节。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

我们曾读过摩西的故事，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在上面的这一段记载里，我们又看见以色列人却和摩西恰恰相反，他们只会在环境顺利的时候歌唱赞美神，而环境一改变，他们的信心也随着改变了。他们原应该安息在那看不见的永生神里面的，可是他们却被四维物质的东西统治了。有一班基督徒，他们的生活一时冷一时热，一时高一时低，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他们的心被物质的东西占住了，他们本该以神为中心的，却以环境为中心的。神愿意我们在每一件事物上都能够看见他，凡带有他信息的事物，一件都不能忽略。刚才我们读过以色列人，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他们心中一直不信，直到看见了神的工作以后才相信。当他们行走靠近红海的时候，他们对神还是怀疑的，但是当神为他们开了路，带领他们过去，让他们看见法老和他的全军都被水淹没了，那时他们才信。他们一直过着一上一下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种信心。这是一种倚重环境的信心，这种信心不是神所能满足的。世界告诉我们应当眼见而信，但是神要我们因信而见。写诗篇的人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亲爱的朋友，你是单在环境顺利的时候信主呢，还是不论环境怎样你总是信他呢？奥古斯丁说，信心是相信我们所不见的，信心的酬报就是得见我们所相信的。

亲爱的朋友，求神帮助我们，不论环境如何，都能够歌唱赞美，得到信心的酬报。下面我们就来听费尔摩做的《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这首诗歌是费尔摩根据诗篇的89篇第一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而谱曲。后来又经过彼得森改编。费尔摩出生在美国的俄亥俄州，他的父亲是基督徒教会的牧师，也是一位作曲家，并在歌唱学校授课。他对音乐符号的技术自创一套，他以数字代替音符。费尔摩是7个孩子中的长子，16岁时他的父亲过世，他就替代父亲在学校的教职以维持家计。费尔摩学会了印刷及排版，此后他与他弟弟创立了费尔摩兄弟音乐社，是辛辛那提著名的出版公司，专印教会和主日学的书籍及诗歌。美国中西部教会都在此购买诗书。后来他们也发行了一份音乐月刊，印发行乐队歌谱、单张歌曲等等，畅销各地。费尔摩还做了许多圣诗曲谱和清唱曲，他最著名的一曲是《我知我救主活着》。费尔摩的儿子费亨利客招祈求也是一名有名的乐队指挥，擅长做进行曲。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来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用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听见耶稣基督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但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要我们不要把眼目定睛在名声、财富或是权力。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也是这样勉励我们。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系列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在这一系列信息的前半段，向天牧师谈到了思想清楚的重要性。那么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分别为圣的生活。向天牧师向我们介绍了两位旧约的英雄，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勇气令我们折服。现在就请收听向天牧师所主讲的意象，出凡入圣的眼光。

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接续前两次的节目，特别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上腾这一个系列的。我们前两次谈到了异象，异象就是一个出凡入圣的一个眼光。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后面所跟你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好，看到这个12个探子回来，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全部聚集在一起啊，一听他们报告了。所以请你看27节，他们拿出了当地的水果以后，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个地的果子啊。看到那些水果竟然个个是又大又美，每一个人都好兴奋。然而他们接着又说了，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是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边。我们接着看31节，先31节说，那些和他，这个他就是指的加勒，所以圣经说，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听到没有？你看到没有？这些人忘记了摩西交代给他们的任务。摩西只是要他们去勘察地形，了解那个地的状况，并没有要他们什么提供意见啊，看看以色列人是究竟该不该去攻打那些人。所以你看他们这么做，超越了他们的分寸。好，我们再往下看32节33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这一番话对于以色列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的往下念，民数记第14章第一节，民数记的第14章第一节这边就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有人听到这里也许会很不以为然的就说，这些以色列人怎么可以这样呢？神不是早就已经说过一定会把那块地赐给他们吗？以色列人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一个反应，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心开始害怕了，而这种害怕消极的心理是会有传染力的，他们缺少了从神而来的那个眼光和意象，只会按照世俗的想法去推断。他们心里想说，哇，天哪，这么高大威武的巨人，我们怎么可能打败他们呢？更不要说是占领他们的地了。我们的神一定是搞错地方了，这里住着这么多身强体壮非常强壮的野蛮民族，有亚玛利人，有耶布斯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最可怕的还有那个亚纳族人，你看看他们可都是孔武有力的大巨人啊，一定没有两下子就把我们给都打败了。哦，神啊，你到底在做什么事呢？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呢？第四节就说，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你看每一次只要一遇到挫折，这些以色列人当中总是会有一些人就起哄了，就说算了算了算了，转回去吧，不要再往前去送死了，那个地的居民实在太厉害了，他们的城墙都太坚固了，我们去攻打他们只是自寻死路吧。
摩西和亚伦听到了会众的反应，想必是感慨万千。我们来看他们两个人怎么处理这个场面。第五节就说，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以色列人的领袖竟然俯伏在百姓的面前，你看真是可怜啊。还好那12名的探子并不是全部都这么悲观的，其中有两个人他们抱持着不同的看法。是哪两个人呢？一个叫做加勒。我们回到前面的13章，我们看第30节。13章的30节这里说，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有一些人可能会很好奇的就问了，哎，奇怪，怎么这个加勒他的说法和其他的人会不一样呢？其他那10个探子他们都说他们看到这个身量高大的巨人，难道加勒没有看见吗？那几个人还说他们的诚意个坚固宽大，该不会连这个加勒也没有看见吧？但是加勒说什么？加勒说，我看见那里的城墙了，我也看见那里的居民了，那你为什么还鼓励大家去进攻那个地方呢？加勒说，因为我看见的和他们所看见的是不一样的，我看见耶和华在我们的当中。听众朋友，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的人所具备的眼光，他能够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接着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在第14章第6节，这个人名字叫约书亚。约书亚，14章的第6节说，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所以你看这两个人，他们一看见摩西亚伦竟然是伏伏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他们便激动了，激动的撕裂衣服了。而且他们还说，等一下，各位父老乡亲，你们不要害怕。于是他们就如何呢？我们来看14章的7节到9节。14章的7到9节，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你看加勒和约书亚他们的这一番话，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呢？这一段话和诗篇27篇非常的类似。诗篇27篇第一到第二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听众朋友，你想想看，听到加勒和约书亚的这一番话，以色列人是不是应该马上就拍手叫好，齐声的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马上就出发去攻占那个地方呢？没有，他们不是这种反应。没有想到他们的反应是恰恰相反的。第10节说啊，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你看他们听了加勒和约书亚的话不以为然，他们说，这两个人一定是看错了，我们不要听他们的，那么大的障碍我们怎么可能跨得过去呢？刚才我们看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那我们现在要谈的则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眼前所面对的

学家叫做汤恩比啊，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多数人的意见未必是对的，大多数人的意见未必是对的。这句话说得很好，在加勒和约书亚的身上有哪一点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呢？那就是他们是有意向，他们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已经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了，那么你就绝对看不见意向，你的眼睛只会看见麻烦，只会看见障碍，只会看见困难。你会想说，天哪，这个地方的居民人数怎么会这么多啊？哎呀，他们的身材怎么会那么的高大魁梧啊？于是你就开始心里面就胆怯了，到最后甚至不要作战，你就已经失败了。

听众朋友，你可能会问说，那么向天牧师啊，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像加勒、像约书亚一样呢？那就是要有异象，要有异象。我们的眼睛要能够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我们要能够听见别人所听不见的。听众朋友，请你现在想一想，你的迦南地在哪里呢？你的那个神应许给你的那个美地，流奶与蜜，神应许给你那个地方在哪里呢？你现在的环境如何呢？或者你想想你的亚纳族人，那个你要去攻打那个敌人是什么呢？在他们的面前，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好像渺小一样呢？很渺小，根本打不过他们。你是不是觉得你的未来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黑暗呢？一个有意向的人，能够在充满障碍的环境当中，他仍然看见神的同在，看见神的大能，看见神的计划。这是什么？这就是意向，这就是意向。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追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么我就诚恳诚挚的希望你能够把神请到、请进你的环境里面，不要把它留在你的迦南地的外面。当你有了意向以后，你就会发现你改变。首先就是你的心态会改变，从前的你是很悲观的，现在的你就会变得积极乐观。那种乐观不是无知的乐观，而是因为你把神请到了、请进了你的环境里面。所以当问题浮现的时候，你不会马上就举双手投降了，你而是会对神说：神啊，求你来做主，求你来掌权，求你让我能够像加勒、像约书亚一样，虽然有极大的、非常大的障碍在眼前，但是我却能够看见你在其中。其次就是你会变得很有信心，那个信心是来自于相信神，他是全能的神。相信在急流的河水当中，还有很多人和你一同靠着神的恩典在奋力的往上游。相信神必定使你有力量，拒绝向试探、向疑惑或者是别人的冷嘲热讽来妥协。这就是要有信心，你会有信心，相信神来的信心。第三点就是你的潜能会发挥出来。当你看见迦南的居民，他们的身材高大，他们的城墙又高又厚，神说，你是不是愿意扩大你的能力呢？你是不是愿意用我的大能来取代你的力量呢？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往往只是发挥了一半，甚至连一半都不到。当你有意向的时候，你就会愿意让神的力量来进到你的里面，让神来借着你行那奇妙的事情。接下来的就是你的决心、你的毅力就会改变了。虽然眼前的困难重重，但是你知道神在其中，你也相信神他是无所不能，而且他是乐意来帮助你的，也应许要带你度过这些难关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害怕。

0: 怕，不会胆怯了。即使困难是接踵而来，但你还是不灰心不气馁，因为你晓得神他与你同在。所以换句话说，你的决心，你的毅力就会越来越坚定了。最后你会全身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活力，看见神与你同在，看见神应许会带你跨过一个一个的障碍，你的内心就会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活力，你会加倍努力地向前跑去，因为你知道你的神正在看着你，你的神正在为你欢呼，正在为你加油。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信息。在美国有一所小学成立了一支橄榄球队，听众朋友如果知道的话就知道美国很喜欢打橄榄球。这支橄榄球队里面有一个小男孩，因为他的球技啊，这个技术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而且常常出差错，就害得整个球队就输球了。所以每一次比赛的时候呢，教练都不会让这个小男孩出场，哎，他就只好乖乖的坐在冷板凳上，我们叫坐冷板凳，就是不会上场比赛。这个小男孩有点傻傻的，那虽然教练这样对待他，他也不会觉得很难过，他只知道他穿的是橄榄球队的制服，他属于这支球队，所以教练叫他做什么他就乖乖的听话。可是呢，他还是很想要穿着制服去上场去打球，他觉得那好像就是他最骄傲最光荣的一个时刻。那位教练看他很乖巧很听话，也没有叫他退出这个球队，但是也不晓得该拿他怎么办。就有一天，这个小男孩接到一个坏消息，接到一个噩耗，他的爸爸去世了。小男孩又急忙赶回家，过了一个礼拜，小男孩又回到了球队，他就变得不太爱讲话了。刚好那一天，这个球队正在和其他的队伍在比赛，小男孩照例还是坐在那个冷板凳上。比赛开始不久，小男孩就跑去问教练说，教练，我可以上场吗？那教练说，等一下等一下，有机会我就让你上场。这个小男孩啊，他就还是不死心，过了五分钟又跑去要求教练让他上场。那这个教练还是要他等一下等一下。没有想到那天的对手太强了，他们的球队一直都输球，一直都输球。到最后呢，这个眼看大势已去，那教练心里想说，哎呀，没什么希望了，那个小男孩既然那么爱上场，那么就让他上去吧，反正已经输那么多分了，根本不可能赢了，多输几球也没有关系。于是呢，这个教练就叫小男孩去上场比赛了。小男孩好不容易有了表现的机会，一上场全力以赴，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又跑又翻又冲又撞又滚的，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个小男孩的表现实在是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力，简直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所以靠着他的努力，这个球队就连连得分，最后竟然反败为胜了。比赛结束之后，教练就把小男孩叫过来，就问他说，小男孩啊，你今天的表现为什么这么好呢？小男孩就说，教练，我爸爸上个礼拜去世了，你可能不知道，我爸爸他是一个瞎子，他眼睛看不见的，他从来没有来看我打球的，但是现在他已经上天堂了，他的眼睛打开了，今天他是头一次看我打球，我当然要表现得好一点啊。听众朋友，如果你知道你的父亲，你天上的父亲正在面带微笑地看着你，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相信你一定会改变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天父，他们绝对不是瞎子，绝对不是看不见，而且他也没有死的，对不对？他现在正在天上，正在寻找那些可以接受他的托付，为他做事的人。你希望你能够被神选上吗？听众朋友，那你就必须先要有与众不同的眼光。现在向天牧师要请你把头低下来，闭上眼睛，我们要一起安静的祷告。我鼓励你闭上眼睛，因为我相信这样你就可以更专心。今天这些信息主要就是针对已经相信主耶稣的基督徒说的。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听完了这些信息，你可能已经知道分别为圣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 追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就会有不同于其他人、别人的眼光、勇气、决心、毅力、热情，还有信心等等的，这些都会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想要拥有这样的生命，那么你就必须和神的大能要接上轨道。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邀请耶稣基督要进入到你的心当中，只要你邀请他进入到你的心里面，你告诉他你愿意信靠他做你人生的救主，那么耶稣基督他就必定会接受你的邀请，来做你生命的主，赐给你全新的生命。至于已经相信主耶稣的基督徒朋友们，最后我有几句话要对你们说。我要请你认真的反省你自己的生命，你的生命和你周围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吗？你旁边的人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你不要再逃避了，你要非常严肃的来面对这样的问题。也许你一直很满意你目前的生活，你不想要什么改变，你害怕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要提醒你，请你不要忘记了，你是神的儿女，听众朋友，你是神的儿女。当别人往下沉沦的时候，你是要逆流而上的，你是要与这个世界区别开来的。今天你就要下定决心，你就要下定决心要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只要你认真的寻求，你绝对不会再去在乎别人的想法了。你会因为在基督里面你就充满了信心，你会有十足的安全感，因为你是藏身在宇宙创造大能者这位神的怀抱里。如此一来，你的日子将不再乏味，不再无趣味，你的人生也不再平淡无奇了，你将会好像老鹰一样展翅上腾了。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树立了美好的榜样。我感谢你，因为你喜悦他在地上的生活，你也喜悦他的死。我更要感谢你，使他能够胜过罪恶，使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以拥有顺服的力量。求你在我生命当中来做主，求你来掌权。求你让我能够像加勒、像约书亚一样，虽然有障碍在眼前，却能够看见天父上帝你在其中，让我们效法基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父神啊，求你赐给我们异象，让我们能够拥有那个出凡入圣的眼光。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保守我们踏实地踩出每一步。也请你保守我们，不要因为过度的狂热而把别人给吓跑了。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勇气，勇敢地与这个世界分别开来。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下一次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的透视节目。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
1: 神那里支取信心和勇气，面对人生的障碍的时刻，我们就拥有了属天的眼光。向天牧师要邀请我们重新立志追求看见神要给你的意象，欢迎一起来探讨实际应用的方法。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探讨的题目就是坚持，坚决坚持到底。谢谢您收听了，祝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2: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章第5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你们信的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他给我们预备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选择相信耶稣，你的结果就是得着永生。如果不信的话就是灭亡。意思是说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之后就会呈现出来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不信导致灭亡，相信就走向永生。那么所谓的好处就是一个有一种交换的心态，你给我这个我才给你那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 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指那个原因，好像一个钓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他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事，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换不来的，是神自己的爱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并不是要跟神交易，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超越过一切的物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来彼得就劝西门，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心摆正了，你的心理不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纠正你自己，把这个贪婪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条件来跟神交易，也不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得到我们自己要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些自己的意愿。另外有一次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她的身上有邪灵的附身，因为他有邪灵的附身，所以他会用那种法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很灵验的一些很奇异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 那都是神来的，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阴间黑暗的权柄，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她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她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她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抵不过这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他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章29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老王在国内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开过车，到了国外什么事情都得自个儿来，又没有什么门路可以钻，只得硬着头皮入境随俗，样样事情都得照规矩来。单单是考驾驶执照这件事儿，就把老王搞得是七荤八素。好不容易笔试过关，要考实际驾驶技术了，老王啊紧张得不得了，什么要诀手册他都看了，到了那会儿呢，脑子里面却一片空白。一大早到了考场，就提着一颗心等候考官唱名了。老王认识的英文就那么几个大字儿吧，所以得拉长了耳朵来听是不是叫到了自己这一号了。好歹轮到他了，考官一上车还没有发出指令呢，老王已经控制不住的就冲上了大路，当下就被吓得面色苍白的考官给封杀出局。第二次再考，老王又因为转换车道的时候拿不定主意，差点没撞上后面追上来的车子，结果让气得面红耳赤的考官斥责了两句，当然又被判决失败了。第三次，老王给自己打了半天的气，这才提出了勇气去应试，然而半路上考官要他回转，老王看看后边有车，紧张得不知所措，他的车就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摆摆。那一次考官铁青着脸在他的考卷上画了一个大叉叉，当然他又当掉了。

老王考驾驶执照的过程，在别人眼中看来好像是一段闹剧，但是对老王来说，那真是要命的时刻。因为到底什么时候应该加速冲刺，什么时候应该减速慢行，老王都因为拿不定主意而心慌意乱，结果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惊险连连。事实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需要做决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比方说，你应该花多少钱去买车，你应该买哪一个牌子的车，你什么时候应该休假等等的。如果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想在圣经里面找到明确的指示，那是不可能的。神给了我们很多抉择的空间，他不会在每件事情上面限定我们，但是他却愿意赏赐给我们做正确决定的智慧。从人的立场来看，如果我们怕做错了事情，以至于后患无穷，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列出清楚的规范，让人可以遵行。这样，人就可以像设定好程式的机器人一样，照着规矩来回应指令。可是人毕竟不是机器呀，法规定得多如牛毛，不仅使人动辄得咎，而且还是不能够涵盖人的生活全面。举个例子来说吧，以色列人最早的律法诫命就是神借着摩西颁布给他们的，但是他们自己却自作聪明地加上了无数的细节，使得遵行律法的人天天战战兢兢，只好时刻背负心灵的重担，唯恐抵触了法规。你说活得多辛苦呢？听说以色列人为了履行安息日不能做工的诫命，他们甚至发明了气压式的按钮，免得做升降机的时候必须要用手指去按按钮，那不就触犯了法规了吗？然而他们这样的费尽心机，不仅没有得到神的褒扬，反而遭到神的指责。在马太福音第23章2到4节，主耶稣明明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换句话说，突然用人的规条疑文来引导人，只会使人变得虚伪无知。碰到真正有状况的时候，那些疑文一点也帮不上忙。神情愿人用有血有肉的真生命来接纳他的话语，借着与他亲密的交流，在面临考验需要做抉择的时候，不仅不会手忙脚乱，反而会从属神的性情当中选择神所喜悦的道路。神的道路就是智慧的道路。在早期教会面临罗马政权的逼迫跟残害的时候，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做领袖的雅各，他指示信徒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也许当时的人跟今天的人一样，在各种艰难的困境跟压力之下，总是想用自己的办法来排除困难，所以世俗的价值跟门路也就成为造成动摇的力量。站在分岔的路口上，人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呢？人多的大路就是正确的选择吗？如果我们心里笃定，晓得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么我们绝对不会随从世界的潮流来摇摆。虽然大环境看起来好像非常的险恶，生活的压力、经济的困乏、身心的疲惫，还有创痛等等的，都让我们在深陷其中的时候感到心慌意乱。然而神的话语却拉拔我们脱离那样的祸坑，使我们在信心里面靠着神的保守，可以安稳地行走在狂涛巨浪当中。

雅各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只教我们如何分辨属神的智慧的时候，雅各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从这个对比来看，当我们处在慌乱的境况当中的时候，属天的智慧跟属地的智慧带来的反应是绝对不同的。凭个人属血气的方法来应变，一定是节外生枝，越搞越复杂。然而属天的智慧却会帮助我们冷静下来，那种内在的平安是外人没有办法体会的。雅各指出，属天的智慧有几个特色，那就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几样就是我们检验自己做出的抉择是否会蒙神悦纳的标准。在旧约圣经的士师记，从十三章到第十六章记载了参孙的故事。参孙在没有出生以前就被神分别为圣，成为一生服侍神的拿细耳人。当然，神自己拣选的人，神的灵一定不会轻易的离开他。也就是说，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神已经为他选定了一条绝对不会出错的道路。可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参孙从年少的时候开始就喜欢偏行己路。我揣测了一下可能的原因，我想那很可能是因为神赐给他的特殊能力，就是他有非常大的蛮力，不论走到哪里，遇到什么事情，只要他动用暴力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就好像参加帮派的孩子一样，好勇斗狠就是他们被推崇为大哥的看家本事。参孙在自己的愚昧当中一意孤行，所行所事完全跟神预定给他的道路脱节，就是在他贪图情欲的满足而亲近妓女大力拉的时候，神还是忍耐着没有离弃他。可是参孙在荒谬当中还不觉察自己的危险，神的灵终于离开了他。非利士人把他抓住，伤害他，戏弄他，羞辱他，他却再也没有反击的能力。那个时候的参孙眼睛瞎了，心却明亮了。环境虽然对他不利，但是他却在有生之年里面第一次使用属天的智慧。他不再靠自己的力量来挣扎，他也不再愤怒地回应敌人的羞辱。在黑暗危急的光景当中，他转脸呼求拣选他的神，求神赐给他最后一次的力气。正当非利士人得意地戏耍参孙的时候，神垂听了参孙的呼求，成全了他的心愿，让他在穷途末路的时候靠着神的帮助用力拉垮了非利士人的宴乐大厅。当下有三千非利士男女跟参孙同归于尽。如果参孙在一生服侍神的起头就不靠自己的蛮力闯荡江湖，而是在凡事上寻求神给他的指示，他的一生不会只做士师二十年，同时也绝对不会招来那么大的羞辱。幸亏他在最后的一刻觉醒了，虽然为时已晚，但是短暂的一生总算做对了一件事情。朋友，我们的一生有太多的选择，有些事情的结局足以扭转我们一生的方向，到底是正还是反，这就要看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衡量的标准到底放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动机纯正吗？心里头有平安吗？没有任何虚假跟偏见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尽管环境显得危机四伏，神一定会用他全能的膀臂保守我们安然度过。所以不要心慌意乱，让我们的心安静在神的应许当中，虔诚地寻求他给我们的带领吧。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在极难当中仰望你施恩的膀臂，求您将您话语的亮光赏赐给我，使我在人生最晦暗的时刻也能坚定地信靠您。愿您全备的智慧成为我一生行事的指针。谢谢天父，你扶持引导我，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组，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今天我们要探讨罗马书的第11章。首先我们来听一听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3章2节3节说的，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所以我们在上次学习的时候说到，给罗马书的9到11章，我有一个概括的标题，就是神在救赎中的作王掌权。从第9章从神的角度，以及第10章讲到人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个主题之后，我们会发现在第11章保罗展示了神是如何的将这一切结合在一起的。所以11章的25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他不希望罗马的信徒对神如何的将这一切结合起来的奥秘一无所知。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奥秘。我反复的阅读了这一章，试图理解保罗所说的内容。我必须要承认，我不确定我是否掌握了所有的内容。我同意彼得在彼得后书的3章15、16节，彼得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在我阅读了这一章，并且参考了一些注释书之后，我决定给11章起一个标题，神伟大计划的奥秘。在寻找关键的经文时，我最终选择了第32节，尽管也可以选其他的经文，但是我选择了11章32节，这样写道，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这节的经文前半节可能让你想起了本书的第一部分的结论，就是罗马书的3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他的后半节经文会让你想起保罗在罗马书5章15节所说的，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所以透过学习，我们会越来越多的看到神知道他正在做什么。朗费勒曾说，尽管神的磨坊磨得很慢，然而他们却磨得很细，尽管他耐心地等待着，但他却以精确的方式磨碎了一切。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忍耐等候的心。